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一起合唱的《缘分一道桥》。
1: 嗯，
0: 这首歌呢是电影《长城》的片尾曲。
1: 对，
0: 我们总说脱颖而出，脱颖而出神曲。对，当时很多人对于这部电影其实是褒贬不一的，
1: 嗯，
0: 啊，就是各方的看法都有，但是对于这首主题曲的看法，那都是神级歌曲。
1: 对，
0: 里面呢就是用了很多的这个唐诗宋词嘛，然后这个直接作为歌词，再加上二位的这个唱功简直了。里面呢这个谭维维用自己这个特殊的这种戏腔的唱法，应该是秦腔的那种唱法吧，然后显得整首歌非常非常的有气势。那因为这首歌整体很难，所以两个人很少在这个现场演唱。
1: 嗯，
0: 有一次呢是在这个跨年晚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演唱了这首歌，这家给王力宏累的，
1: 就唱这首歌吧，你唱完了我觉得 就得出一身汗。
0: 哎，王力宏心里都得想的是，嫁给你能耐的，就你能唱高音啊！你在前面唱，我在后面撵，撵都撵不上。
1: 但是听完这首歌，确实比较这个振奋吧。
0: 嗯，对，此时此刻大家是不是不想上班了？上大班干啥呀？我报效祖国去我。我参军，但超龄了。我当兵。啊，那身体不太行了。
1: 那天呢我就看着这个退伍的这些兵，他们从火车站回来，
0: 嗯，
1: 我就感觉哇，他们穿这个军装好帅啊。
0: 嗯，
1: 我觉得当时我要是参军
0: 您够呛。嗯，这个人家这一身戎马往那一站啊，就是这个
1: 我也报效国家呀。
0: 啊，你报效不了，你进去净折磨人去了。
1: 我要去当兵，我指定能在这个班里面当这个文艺部的这个一名打头的人。
0: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咱不妄议这些东西好吗？早上的8:10，就爱找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这种高难度的高深的话题你就不要再说了。
1: 好，
0: 你说点这个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的话题，说点你比较这个拿手的。小乔对于什么比较拿手呢？就是对于这个把镜头对着你，主要看一看你此时此刻的表情。小乔对于处对象这件事情比较拿手啊，比较感兴趣。
1: 是我是你啊？
0: 是，当然是你了。
1: 处对象能有啥问题啊？
0: 那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个男女之间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的。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比如说啊，你会有的时候接受不了另一半的一些行为。
1: 啊，行为。
0: 所以，请我们的李老师来聊一聊吧，来说一说，就是你接受不了另一半什么行为？
1: 你看，就比如对我来说，就是我接受不了另一半，就是在我车上，
0: 啊，
1: 把这个脚啊在副驾驶坐着，把这个脚搭在这个前方挡上。
0: 啊，
1: 或者你吃带渣的东西。
0: 啊，
1: 嗯，完了，或者你在车里吃榴莲，就相当于谁在车里。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它不是说另不另一半，谁在我车上这么做我都得骂他。说一说就是你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做的一些事情
1: 啊，
0: 他的一些行为。
1: 那有一个词儿叫边界感。
0: 哦，
1: 就有的人就没有边界感，就是
0: 比如
1: 你不没有比如，
0: 比如
1: 没有比如，
0: 比如你曾经在你的这个恋爱关系当中有谁做过什么事情让你特别受不了？
1: 我有个朋友
0: 啊，你有一个朋友，好的，
1: 我有个朋友，他和他对象处对象的时候，哎，他这个女生就和他那个同事没有边界感
0: 啊，
1: 然后
0: 同事没有边界感，
1: 对，然后导致他俩总生气
0: 啊。嗯，哦，我知道了，哪一任前女友啊？
1: 我说了，我朋友
0: 啊，行，你朋友的哪一任前女友啊？你看我们直播间当中朋友说了，你哪有朋友啊？
1: 现在我感觉我这个狼来了的故事你们真的不信了，
0: 好好好好好，就是和异性没有保持边界感会让你很生气，
1: 对，
0: 是不
1: 是？这是我觉得这个接受不了另外的这一个行为
0: 哦、嗯、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最接受不了另一半的什么行为，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哎，像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这个哎长哎心肠啊，他说边界感这个我深有体会，但哎大家可以跟我们详细的唠一唠啊。
0: 啊、哦嗯、我一开始以为说到的这个边界感是你不喜欢就是你女朋友查你手机，
1: 那不是，就是你和你俩人处对象了，然后这个人吧你俩感情很好，但你还和别的男生哎就是
0: 那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前人家就关系很好呢，好朋友，
1: 那是好朋友可以啊，
0: 对呀、
1: 啊、但是 你俩在一起以后总发那些暧昧的消息就不好
0: 了、啊、那不行，
1: 对呀、
0: 啊、那那不行，
1: 我指的是这个边界感
0: 哦，我还想说就是你这个大男子主义，女朋友跟你谈恋爱了之后你就不允许她有身边有异性出现，那有点过分了。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你最接受不了另一半的什么行为，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一张。
1: 嗯，
0: 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这个滑翔伞它呢是属于危险行为，就我不算危险，极限运动哈，所以是一定要有保险的。除此之外呢，因为它在高空嘛，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上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其他的什么教练费啊，包括这个操作费我们都给您免掉了，但是在我们这个保险当中还有这个上山的费用以及一次性的装备钱哈，需要我们自己额外掏150块，这一点要注意一下哈。
1: 是，
0: 好了，那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吧。我刚刚还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朋友说哈，这个昨天晚上这个我是刷手机刷睡着了，
1: 嗯，
0: 结果隐形眼镜忘摘掉了。
1: 哦，
0: 你知道就是长时间戴隐形眼镜对眼睛的伤害特别大。
1: 对，
0: 但是没办法呀，你像我这高度近视，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为了美观也好或者为了其他的也好，你就免不了要戴隐形眼镜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些其他的来帮助你的眼睛恢复一下平时的这个状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食补产品哈，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不是普通蓝莓能比的，它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不打化肥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液体黄金，而且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相当于你喝一口就把整个蓝莓果园咽进了肚。一包这个蓝莓原浆50颗，新鲜的蓝莓的营养，超市里50颗蓝莓少说要花30-40，现在我们用1/10的价格3-4块就能喝到原产地的鲜榨精华，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今天夏季美食放福利，只要169，额外送您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37包。另外还有升级装哈，10盒装，一共这个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一天一包，每天只要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啊、奶茶都划算。最关键的是还能帮您缓解视力疲劳，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的，背上点儿，随时随地都能养眼护眼。数品赠品数量有限哈，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同时我们520福利限时回归，实付满520元起即可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直接尊享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这个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够抢购专属告白礼，额外赠送香水啊、口红小样，还能领取惊喜盲盒礼优惠券。老用户组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即刻在微信搜索我们吉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选购了，全套520暖心满赠好礼，限时返场等你来抢。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进。

0: 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黑豹乐队带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经典的老歌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当中好多人都说哈，还得是经典的歌曲好听。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包括我们雨石也说，还得是窦唯的这个黑豹时期哈，这个歌曲一听出来就有劲儿，你知道吧？
1: 就是经典的那些老歌吧，我们反复在听的时候依旧，哎，还是真的太好听了。
0: 那这首歌呢，最近一段时间又再一次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第一期唱了父亲的代表作哈，而且呢还加入了自己曾经在2023年发行的原创作品《同一片天空下》，把这两首歌呢非常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而且当他一开口，很多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啊，
0: 就很多人都说他是在用王菲的嗓音唱这个窦唯的歌曲。就两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合体。1999年的时候哈，这个王菲在举办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也是翻唱了这首歌，而且当时呢这个窦唯是在后面打鼓，而这个窦颖担任和声，窦靖童在后台玩，那个时候窦靖童才2岁。
1: 对，
0: 你想想就这样的这个天赋遗传，你要么说

0: 唱歌这件事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1: 人家是天生的嘛。
0: 你看咱雨石唱歌好听也是遗传啊。
1: 对呀、
0: 啊、人爸爸是东北歌王嘛。那我爸不行啊，我爸鹿园歌王都算不上。
1: 其实我觉得唱歌这个事儿真是遗传。你像我爸爸、嗯、他是34岁过完生日的第一天，
0: 嗯，
1: 就是过完生日的第一天、嗯、他就唱歌不跑调了、嗯，

0: 去锁定 LoFi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哈。今天我们和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接受不了另一半的什么行为。
1: 哎，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当中洋洋哈，他说接受不了他在家里smoking。对，确实是啊，就是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吧，在家里容易弄的这个屋子里就乌烟瘴气的，
1: 对，
0: 而且这个长时间他还会把墙什么的熏黑。
1: 嗯，
0: 你知道当时我爸没戒烟之前呢，他是有一个专门的角落。
1: 嗯，
0: 我爸的角落呢属于这个抽油烟机前面那一块儿，
1: 就在那一块抽烟呗，别的地方都不行
0: 啊。只要他敢踏出那个地方一步，我妈的声音就如影随形。
1: 一般吧，男生在这个家里抽烟地方无非就是这个抽烟机底下或者就是门外
0: 啊。对
1: 啊，走廊里。
0: 后来我发现就是走廊里甚至有这个有人应该也是这在家里同样的这个地位哈，甚至在外面放了一个烟灰缸。继续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哈，就是你接受不了另一半的什么行为。
1: 嗯，
0: 那马上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旅行推荐哈，先来出去溜达溜达，先不聊这些糟心的事儿，
1: 聊点开心的。
0: 来吧，看一看今天我们一起要去到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

0: 要去到的地方呢，这个黄酒特别有名。
1: 对，他那儿呢，黄酒呢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有五十年一或者一百年的酒啊。
0: 吓我一跳，我寻思一千年，那玩意儿不挥发吗？再说。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浙江绍兴哈。每年最佳的旅游时间呢是三月到五月，这个时候呢烟雨江南，人少景美。
1: 嗯，秋天呢九月到十一月呢桂香的满城啊，秋高气爽，也是一个不错的季节。那当地的景点呢也是非常多。那绍兴呢，肯定是鲁迅的故居啊。这里面呢有这个百草园呐、三味书屋啊，像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地方，都是在这有体现啊。
0: 啊，很多人到这个鲁迅故里的时候，都会去背这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个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的必背的这个课文。
1: 来一个
0: 啊！我小学嘛，现在我距离小学毕业已经很多年了，
1: 这都忘了。
0: 你记得？
1: 我记得呀。
0: 来，你说。
1: 一会儿在这个直播，咱给大家背啊，浪费时间。
0: 还有这个仓桥直街啊，这个是2公里的青石板老街，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在这里呢一定要吃这个臭豆腐哈，和长沙的臭豆腐的味道不太一样，还有这个黄酒棒冰，
1: 对，
0: 哎，以及这个奶油小潘，是我们在这个直桥里一定要尝一尝的。
1: 嗯，当地的宋园呢是宋代的园林啊。哎，沈园是那个陆游和唐婉、钗头凤的故事地啊。
0: 哎，
1: 晚上呢可以体验这个越剧啊，加灯光，氛围感非常强啊。
0: 哎，这个其实陆游和唐婉的这个钗头凤的这个诗词啊，也特别的感人。他们两个的人的这个爱情故事，也是值得我们去当地去重新的游览一下。钗头凤，错错错，我就记得这仨字。
1: 老师听不听节目？
0: 还有这个东湖哈，这个是天下第一水石盆景哈，这也是86版《西游记》的取景。各位可以坐乌篷船进三洞，这个仙桃、喇叭和陶公三洞哈，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当地的书圣故里呢是王羲之的故居啊，像墨池啊，这个当地的提善桥啊，都是不错的，人少清幽，适合我们的汉服拍照。
0: 还有这个朵婆弄也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哈。
1: 对，
0: 那还有这个兰亭呢，这是一个书法圣地，这是兰亭集序加曲水流觞加鹅池的这样的一个圣地，而且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茂陵修竹，拍古装片儿，哎，特别出片。
1: 兰亭集序还会背吗？
0: 啊，兰亭集序，今天咋的？上学来了。
1: 今天找的地方太难了，这一段来。
0: 就没文化，介绍起绍兴是有点难受。还有这个安昌古镇啊，这个地方呢烟火气非常的浓郁，沿这个河大桥，沿河。

0: 腊肠酱板鸭以及这个扯白糖，还有乌篷船，都是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的。而且这里呢要比乌镇更加清静，腊月的时候年味最足。
1: 嗯，说到当地的美食呢真的是非常多啊。今天呢推荐一下本地人的私藏啊，街头小吃，像这个绍兴的臭豆腐，哎，推荐当地的这个仓桥直街王老汉，10块钱一份啊，非常的便宜。外酥里嫩的，哎，甜辣呀，哎，双拼的啊。
0: 嗯，还有这个黄酒棒冰啊，这个是因为绍兴的黄酒非常有名嘛，所以一定要尝一尝它的周边产品。这个黄酒棒冰、黄酒奶茶都是属于那种酒香微醺的，而且不会醉人。
1: 对，
0: 但是啊，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是这个开车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因为这个里面还是含有酒精的哈。
1: 哎，刚才呢说到奶油小潘呢，是这个蛋挞的口感，老城的甜点啊。那最重要的是下一个就是茴香豆，哎，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啊。下酒的神器，这个茴香豆呢配合当地的这个黄酒啊，真的是非常棒啊。咸香回甘的。
0: 那根据这个当地人推荐的几家餐厅啊，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首先呢是这个6次上过央视的寻宝记，在他们家呢这个少三鲜，还有这个醉虾醉蟹，以及梅干菜扣肉都是比较推荐的。还有这个孔乙己酒家，
1: 哎，
0: 你去尝尝他那个茴香豆，一边这个吃着茴香豆，一边蘸着这个酒，写下在桌子上写下字哈。这个八宝油条、邵氏小炒，还有蒜香这个紫排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嗯，当地的铜金楼呢，哎，当地的生煎包和油包是本地人的早餐首选啊。
0: 嗯，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各位。在绍兴游览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它的这个景点儿，在市区当中景点是比较集中的。各位可以以步行共享单车为主哈，如果是远途的话，咱们再选择打车公交，低碳出行嘛，而且这个对身体也比较好。再说那如果说您住的地方离市区比较远，像您住在这个鲁迅故里或者是仓桥直街附近的话，那这个在这些地方出行会比较方便哈。
1: 是的，那有几点注意事项呢提示给大家，像别在我们的景区主街吃正餐啊，大家可以去到当地的这个釜山横街和水沟营以及马弄本地的人的街区啊，可以去当地吃这个正餐就可以了。
0: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黄酒啊，要提醒大家，黄酒有一种这个喝法，就是各位一定要选择温饮啊，这个会别有一番风味，而且也不会那么容易醉。
1: 是，
0: 然后去当地喝黄酒配这个醉蟹茴香豆会更加地道。那今天是我们介绍的地方呢是浙江绍兴，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会将这个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早上的8:48，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那夏天哈，现在已经到了，睡眠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哈，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到半夜就醒了，黏腻难受。现在已经入夏了，温度越来越高，今天给您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非常的神奇，它能根据我们的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接。

下降五摄氏度，就像是旁边有人在给你轻轻扇扇子一样哈，非常舒服，而且呢没有那种竹凉席扎人的冰凉感，我们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也一直能够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清清爽爽。那平时呢在市场价要6-700，今天我们凉席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0厘米加上200厘米的单人款哈，只要299，180厘米乘200厘米的双人款只要339，五种颜色供您选择，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以及托斯卡纳星辉，每一款都非常好看。现在下单还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非常体面，自用仪式感也拉满。每一套啊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证，限时福利只有100套。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

0: 剪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

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

0: 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

0: 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

101.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

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

0: 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 DJ 刘璐。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很热闹啊，因为我们除了请到了一位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展示非常多乐器的老师之外呢，老师自己带了很多的家伙事儿啊，也是我们的好伙伴。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掌声的欢迎一下我们今日嘉宾，来自长春市鼓舞人生打击乐团的创办人，我们的伍铎老师，欢迎您。
1: 谢谢。
0: 那也请伍铎老师先请跟我们的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听众朋友来打一个招呼，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有请。
2: 大家好，我是鼓舞人生打击乐团团长伍铎。
0: 嗯，欢迎伍铎老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就爱927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我们今天桌上摆了很多琳琅满目的乐器。那在正式介绍伍铎老师之前，咱们先来如数家珍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乐器它的名字。可能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锅碗瓢盆了。
2: 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生活中的，就是我想演示一下，因为有我们的打击乐，有架子鼓啊，还有5000多种打击乐。
0: 是。
2: 然后用棒敲的，因为今天没法带，我就带了一个碗。
0: 哎，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乐器了。
2: 对对对。
0: 然后最高的，
2: 然后这个
0: 这一组乐器
2: 是我们非洲手鼓。然后也是有个叫天巴鼓，就是也是他们那个西非的打击乐。
0: 嗯，
2: 啊，这就叫做世界打击乐。
0: 世界打击乐。
2: 然后这个叫鱼棍。
0: 来，我们把音乐的声音瞄掉，大家听一听这个感觉啊。哇，
2: 就像雨中漫步一样。
0: 嗯，
2: 啊，音乐疗愈，
0: 音乐疗愈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个声音，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
2: 嗯，对，这个叫音乐疗愈的这个打击乐，
0: 嗯，
2: 啊，
0: 叫做雨棍，
2: 雨棍，
0: 嗯，
2: 对，然后
0: 还有一只鼓，
2: 对，这个是咱们就属于，咱们东北的特色的，
0: 哎，
2: 这个，叫文王鼓。

0: 好，一会儿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加详细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打击乐器的使用场景，包括它的一些特色啊。那么今天伍敦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是想跟大家畅聊一下关于打击乐的那些事儿，也想让大家突破一下限制，破圈，对打击乐有一个新的认识和了解啊。所以今天我们从一首流行歌曲开始分享我们的打击乐人生吧。事实上打击乐器在所有的音乐当中它是一个托底的东西， 对不对？
1: 是一个第二心脏。
0: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鼓点开始的。
1: 对，
0: 不同的节奏幻化出了不同的音乐类型。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伍敦老师挑了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这样我们先玩一个竞猜游戏啊。我们先请老师随机挑选一个乐器，您先把它的基础的鼓点节奏敲打出来，让大伙儿猜一猜这首歌怎么样。来，有请伍敦老师。我们使用的是筷子和碗，我们听一听啊，是什么样的歌曲？很熟悉，这个节奏很轻快，提示一个场景，健身。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样的歌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把这首歌曲的原唱播放出来，也请我们的老师即兴的跟大家再来演奏，并且揭晓一下答案。此时此刻，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就爱927"当中来进行留言，看看您有没有猜对啊？我们有请这首歌。

0: 哇哦，哇，真的是大开眼界！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这个直播的关系，我们的碗当中其实是没有放水的，对不对？就是空碗，然后是老师在现场随机调配出来的这样的几个音色和音调的声音，然后配合我们的奔草纲目即兴完成了这样的一段打击乐器的演奏。哦，真的是有一种很新颖的收听的感受，和我们传统对于打击乐器架子鼓啊包括一些可能中国鼓啊，这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大件儿，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很轻巧啊。
1: 因为你看，就像我们说，我们的生活中无数没有节拍，
0: 是
1: 所以吧，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的印象中，你像小朋友，像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啊，不要敲碗，不要敲桌子，其实都是让孩子们没法释发自己的天性，因为其实我们人本身就喜欢好斗、好动，就喜欢动动跳跳啊，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可以抒发感情，并且可以演奏出大家的欢乐的感觉。
0: 太有趣了！一会儿的话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啊，为大家再来打击一些我们一听就知道是什么节奏的作品，你会发现哇，真的很神奇。就算没有音调，节拍一出来，就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啊。那么稍后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发布吉林好音乐。
2: FM 927

0: 我们其实随机播放任何一首歌曲，你都能够听到里面这个鼓的铺底啊，它其实可以说是音乐的起源了。
1: 对对对，
0: 可能在人类还没有诞生音调之前，打击乐是不是最先诞生的？
2: 对，因为咱们原山体动人的时候，大家就会使用那种锅碗瓢盆啊，就是那种就是用器皿用竹棍啊，就像这种雨棍，其实它就是那个时代就是原始森林中诞发出来的乐器。然后呢，你像到我们中国，你上长安十二时、唐宋元明清的时候，击缶啊、赛龙舟啊，这些咱们中国的传统的鼓还是很常见的。因为像我最近在也是在做一些作品，就是那种用我们的排鼓民族乐器，就大家一整我们会开玩笑，哎，你这排骨好吃不？我说我这好打，不能吃。
0: 这都是我们大家在比如说历史课本上，然后一些大编制的演出当中经常会看到的打击乐的种类。
2: 对对对
0: 啊，那能不能请武多老师给咱们做一个科普？目前世界上啊主流一些的打击乐器大概都分为什么样的类型？
2: 其实我们分三大类。第一个叫做就像咱们说的，以我们中国为基准，我们叫中国的打击乐。就是这种很多的非遗的产，就是属于腰鼓啊、长鼓啊，然后就是红鼓啊，这是个那个京剧的板鼓，就这些我们中国其实会有1000多种就是打击乐器，
0: 光我们国内就
2: 1000多种、
0: 啊、
2: 对。然后像小锣啊、大锣呀、打就是这种挠脖呀、这种我们从古至今传下来的，还有编钟编磬，大家会听过那种编钟编磬，因为我们前一阵也有过那种演奏。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们不能让中国的这个音乐所流失，因为现在这个两会期间也说了，要让我们的音乐就是开展到全世界，让世界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乐器。
0: 是的，
2: 这个是咱们中国为基准。然后呢，还分是属于西洋打击乐。这个西洋打击乐呢，就是以我们交响乐为基准，就是大家会看到的定音鼓，马林巴，然后小军鼓，然后还有一些吊叉，然后这些架子鼓。这种就叫做就是西洋打击乐，就是从国外传到中国的。然后还有一种世界打击乐，就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非洲鼓啊，然后有一些就是土著的，因为咱们说到世界各地，它都有一些他们的土著演奏的乐器，其实就是这种蛇皮鼓啊，什么就是像咱们新疆蛇皮也有
0: 啊，是的，
2: 对对对，然后他们世界上也有很多这种。水琴呢、这个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就叫世界打击乐。因为其实分这三大种类。
0: 那刚刚其实跟武多老师在线下聊天，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短视频，会用我们的人体，比如说我们的手掌、脚，我们最熟悉的那首歌《We Will Rock You》的这首歌曲当中，答对。所以这个它算是一个
2: 它叫
0: 独立的门类吗？
2: 也不是，它是运用着我们身体的节奏，然后打敲击位置，然后出现声音。你让它有
0: 肚
2: 子肚
0: 皮
2: 啊，对，完了还有咱刚才说的，就是也有那种往嘴上打，然后通过
0: 鼓塞的这种，
2: 对，鼓塞，然后通过声音的变化产生不同的音效。但是其实也是都以节奏为准，还有那种敲桌的，我看有那滑笔，
0: 是的，
2: 就是那种。
0: 哇，
2: 那种就因为它都是建立在节拍的基础上，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文章。
0: 所以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打击乐结缘了？
2: 我是6岁的时候。
0: 6岁，最开始学的是什么类型的打击乐？
2: 刚开始我其实也是从架子鼓入门，因为我觉得它很灵动，然后外加上声音很大。小的时候吧，可能对。就是钢琴也是看了，但是我觉得我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坐在钢琴前有点困难，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架子鼓挺好玩，就动动跳跳，然后就开始学习这个乐器。
0: 它挺锻炼人的协调力，
2: 对，
0: 手眼脚，
2: 而且耳朵，完了眼睛，就是很多人都是感觉到学乐器学打击乐一吵。二是属于精力不集中，但是实际正好相反。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像音乐疗愈啊，你看像音波呀，像这种雨棍啊，他们都是让人放松心情的。
0: 是的，
2: 我还有水铃，其实哎呀带了， 拉车上了，
0: 是长得像小松塔，然后晃动
2: 的
0: 过程当中会有那种非常灵动的声音，
2: 对对，就像风铃一样，就是这种叶壳的，对，也是我出门买的，就觉得很好玩。像这种它都是属于很安静的打击乐，然后你像这个身体协调，我们就是会让它专注，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大夫都判定有多动症，但是后来我觉得我练练骨精力变集中了，然后反而就是把我的多动的毛病改掉了，而且也能制约着我天天的。其实我觉得多动最多的孩子，有的很多家长误会说孩子多动了，实际是他的身体素质很好，他可以无限跑，就是属于生命力旺盛他才动。对，其实你说像我们说对生病了，他不可能动得起来。我觉得小孩一生病，我家也有小孩一生病打蔫了，往这一坐，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想动都动不起来。但是实际是让孩子动起来更好，就更快乐。现在大家都提倡心理健康，我觉得我们首先你看，我们也不摔锅碗瓢盆，我们只是打锅碗瓢盆。我觉得这个事情绝对是可以让大家去就是解压也好啊，快乐也好。因为我们这儿也见了很多岁数大，因为我见过七八十岁的啊，还有84岁的老爷爷跟我学打击乐，就是开始我都说，我说大爷这个身体，他说没事儿，小伙子我很喜欢，我觉得他能我们觉得这个乐器能终身的热爱，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0: 所以老师后来凭借着自己的爱好就成立了这样的一支鼓舞人生的乐团，
2: 对，
0: 有200多位的团员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大家都是在各式各样的乐器打击乐，
2: 对
0: 不对？
2: 对，因为我们会组建编曲，然后根据曲子去完成作品，而且大家也会分不同的去工作安排需求，就比如说像咱说有的时候我们干的是电声乐队，然后我们有的是干交响乐团的，然后还有就干就是民族乐队，因为咱们说像我很喜欢学猕猴，就是咱们振兴东北这个事情，
0: 是的，
2: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出一份力。
0: 太好了。刚刚看到这个吴老师眼睛当中在聊的这些事儿的时候，其实是一直在闪光的一个状态。我们常说热爱其实是完成一份事业的驱动力嘛，我相信您包括咱们200多位的团员其实都是为了热爱这两个字来的啊。所以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边展示边聊一聊
2: 对
0: 打击乐的人生啊。您最开始接触的是架子鼓，
2: 对，
0: 后来是怎么样慢慢扩展到这么多的门类当中来的？
2: 学到架子鼓以后，然后我的小的时候会出现有交响乐团，然后有军乐团，有民乐团，就在这种团体的历练下，慢慢的我会又多就各个查阅很多资料，以及慢慢的学习中，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好。因为平常在自己业余之时，我也会找到一些喜欢的比如是各个乐器完去采买，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个发烧友
0: 啊。所以您家现在自己收藏来的打击乐有没有数过大概有多少件了？
2: 现在得170-180件。
0: 170-180件，哇，就包罗万象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拽出来一个啊，这个哎挺好玩那个。对，就是还有什么雪橇铃啊，还有就很多就是大家很不常见的，因为我那儿也有什么新疆蛇皮鼓，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手碟儿。
0: 对，刚刚我还想问，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很流行的手碟，它也是打击乐器，
2: 它也是音域的一个，像音波我也有。但那种东西我是觉得在屋里当一声，我们还有木鱼一扔，有的时候学生就或者我的那个朋友们说，哎，你在装修吗？或者你在这个寺庙吗？我说没有，我在演奏乐器。
0: 所以看来打击乐的这个门类真的是五花八
2: 门，
0: 包罗万象啊。
2: 对对对。
0: 那么今天咱们就先来从这支非洲鼓开始。刚刚我们其实做了个小实验，就是老师这个节奏一出来，我们马上就能有一个画面感。所以接下来也请老师给大家出考题，好不好？来，我们有请这支非洲鼓啊。最近呢有一部影片特别的火爆，我们也请老师给大家示范一小段的前奏，大家一听就能够出来。也欢迎大伙儿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JI927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JI927当中来留言，听听看这是哪一部电影当中的节拍。有请吴多老师。 猜到了吗？这首歌太熟悉了，是《疯狂动物城》。我们前段时间在看影片的过程当中，都被这个节拍所深深的去吸引到，
2: 可以跳动的舞动的感觉。
0: 对，而且就是很有感染力，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它就是一个拍子，可能什么八

0: 六拍呀，然后呢四四拍，可能给大家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律动一出来，哇，马上就去到了广袤的非洲大地了。嗯，那能不能再给我们示范另外一种感觉呢？
1: 嗯，还有这种我们还有这种中东鼓。
0: 哎，哎，他的拍打技巧和技法出现了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节奏相比较刚才那个好像更细了一些啊。
1: 对，它就会有一种响的声音。
0: 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吧，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来为我们好好的点点赞，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啊。这是非洲鼓，它一般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吴老师？
1: 嗯，这个其实非洲鼓，他们应该就像咱说的，他们原始于大草原。
0: 嗯，
1: 就是你看，我看过非洲的小朋友或者非洲的人，他们平常业余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就会去自己击打这个，而且它其实是一个伴舞的乐器。
0: 哦，伴舞的乐器，
1: 所以他们在非洲是载歌载舞的时候，
0: 是的，
1: 钵一围，
0: 对，
1: 然后鼓一敲。但是现在慢慢的，你像我们丽江啊，就是咱现在中国也很多喜欢载一个广阔的天地啊，然后拿起乐器
0: 载歌载舞，
1: 对，弹起吉他，还有那种香鼓，
0: 哎，
1: 一个像小箱儿，那个
0: 坐在上面的那种，
1: 那个卡轰，就是我们叫香鼓，
0: 嗯，
1: 就也是跟他一起，是属于那种可以无边无际的在草原上演奏的，像这种我们都是旁边有一些人跳歌唱歌跳舞啊，然后我们进行伴奏，
0: 嗯，
1: 大家可以一起舞动起来，
0: 哇，所以它有点像聚会神器，
1: 对对，聚会神器，我觉得就像筷子碗都是，就可以随意拿，你看像我们。有的时候我就说捧一个这就带走了，
0: 哎，它比较便携，而且不插电，
1: 对，
0: 嗯，这是我们的非洲鼓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旁边的这一支它算是咱们的中国打击乐，
1: 对
0: 吗？对，嗯，请老师给我们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文王鼓，
0: 嗯，
1: 对，就是咱们满族时期留下来的一种乐器，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它的声音，首先它的声音也是很清脆，
0: 嗯，
1: 然后外加上这个有着地域文化，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它这个声音，每一个国家生产出的乐器一定是。他们有一些乐曲能有一些，
0: 嗯，
1: 你看它有铃的声，
0: 嗯，
1: 然后有它这个有时候我也会关注一些，我看好多人打这种文王鼓，哎，感觉很神奇，
0: 是的，
1: 哎，就是它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地域文化的感觉，
0: 哎，是的，嗯，而且带了一点点神秘的气息，
1: 神秘气息，图腾的感觉，
0: 似乎是从远古传递过来的声音啊。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它的构造除了表面的这一张蟒皮之外，它中间的这个声音是怎么产生的呢？
1: 有一个铁丝，
0: 哦，
1: 然后拴着一些
0: 铜币，
1: 铜币，然后因为它古代出现的，
0: 嗯，
1: 而且他们会上下左右晃动，所以他们的握法是会去握在中间，
0: 嗯，
1: 然后去晃动。
0: 所以这个背面其实是大有乾坤啊，不同的握法，不同的方向，它产生的声音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打击乐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没有一些固定的演奏方式，除了节拍之外，每个人的性格赋予到乐器上，其实它是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不同的。
1: 对对对，这个就像唱歌的歌手一样，
0: 哦，
1: 就是根据他的音域或者根据他的爱好，就像我们说，
0: 嗯，
1: 可能在我们五六岁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我们会听儿歌，
0: 是的。
1: 然后当我们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们青年的时候，爱听那种摇滚乐，
0: 嗯，
1: 爱听就是属于大家青春活力的歌曲。
0: 嗯，
1: 然后当我们现在像我这三十多岁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可能更喜欢一些安静的爵士乐呀，
0: 哎，
1: 或者交响乐，
0: 是的。
1: 然后等再岁数再大一些，可能会听一些。嗯，这种民乐呀，或者听一些，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二胡啊，
0: 嗯，
1: 或者国乐的一些其他乐器，琵琶呀，
0: 嗯，
1: 古琴呢，啊
0: 嗯，
1: 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我们会喜好是不同的。
0: 嗯，是的啊。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

0: 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0: 所以从从事打击乐，从您学习打击乐，然后慢慢引发了个人的兴趣，开始从事打击乐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工作当中，您觉得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
1: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有释放的感觉，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说可能工作有时候会累一些，然后呢我会自己猫进鼓房，哎，一顿释放，然后呢宣泄一下的
0: 情绪，
1: 然后另外可能在这个乐器中我们平常会有一些好伙伴啊，我们也在一起玩，然后另外是可能我们参加一些活动，就像咱说的在文旅这个项目上，我们有一些很多的演出，这个演出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大家对音乐的了解，因为我也是想就是振兴东北是从我们艺术开始，我们逐步的让大家让更多的城市的人来到我们城市，哎，看到我们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就像咱说这种文玩鼓，出自我们这个城市，出自我们这个区域，我们得让大家看到，让他了解，让他喜欢，然后还有一些我也在弘扬一些国乐，想让我们中国的音乐能走得更远，让大家更喜好。
0: 太棒了，我觉得真的是来到我们节目的每一位音乐人总是给自己增添了非常多的使命和责任啊，这也是我觉得作为我们主流媒体来讲应该去弘扬和宣传的，包括我们应该去做的更多的一些事情，一定要为这样的正能量来发声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跟老师聊一聊的话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正在做也算是科普，然后呢算是分享，然后再培育我们新生代的一些力量，包括像您提到的还有很多的高年龄段的朋友也加入到了我们打击乐的这个行列当中，它其实算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乐器。
1: 对，我们是全年龄段都有，各年龄段有各年龄段的喜爱。因为咱说，你看，我因为我也走了很多城市，很多国家。
0: 是，
1: 咱说，你看，像我前一阵还去老挝，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城市、每个国家，它都会有自己喜爱的音乐。然后呢，在不同年龄层，因为我也看着过有。就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拿着手碟然后在那自己敲击，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非洲手鼓，因为我妈妈他们那个退休年龄还很经常有阿姨说小五你给我买一个是个非洲手鼓，然后你给我一些曲子，也很多人会朝我要这些谱子和音乐，我觉得他们的年龄段喜欢的非洲手鼓会更多一些，
0: 相对来讲更便携，
1: 对，
0: 因为它是聚会属性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他们那个年龄代来讲，用一个鼓然后吸引一群人，
1: 对，
0: 哎，大家在一起享受时光，
1: 是，
0: 还有这样的功能啊。
1: 对，然后你看那些年轻人，我们就可能说找到一个咖啡厅啊，或者找一个
0: 露营地，
1: 对，露营地，然后烤点串，然后拿起吉他，拿起鼓一敲，哎，就很开心，对，然后再小一点的小朋友可能他就会拿到学校去表演，因为这个他们表演属性大家一看就是非常有面儿。
0: 那么最近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春晚上有这个互动魔术，所以今天呢也想请我们的吴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互动打击乐的一个感受，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前提您别开车啊，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比如说用您的手啊脚啊，或者家中如果现在就是身边有笔啊筷子钥匙啊各种各样的乐器，您能够拿到出声音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跟着吴老师一起来简单的学习一些小的节拍，因为我们传统的可能就是大大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简单的，
1: 因为我们说很多时候也一整逗我说我们的节拍为什么像说话一样，我们抑扬顿挫其实是一种节拍，像我说的中国队
0: 加油，
1: 中国队加油，我说你要说反了，中国队加油，他就没有气势了，
0: 是的
1: 啊，洗刷刷洗刷刷，
0: 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1: 生活中的有很多的节拍啊，像我们东北话，你干啥呢？

0: 哦、
1: 啊，对，它其实都是有拍儿，所以才让建立起来我们的节奏、
0: 嗯、哦，所以其实它隐藏在我们生活当中，只不过没被大家那么细化的
1: 发现
0: 啊、哦。那能不能今天我们、嗯、有碗有筷子、嗯，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物品了。咱们简单的跟大家示范一些不同情绪的节拍，好不好？
1: 行，可以。
0: 首先我们第一种快乐的，
1: 快乐的，
0: 快乐的节拍，请我们的老师来示范一下啊。嗯、
1: 快乐节拍啊、哦，一般就是这种很快的。嗯
0: 感觉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画面呢？就是老友相聚，
1: 嗯、
0: 分外熟悉，拥抱的感觉。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听到一种激昂的、
1: 激昂的
0: 鼓舞人心的感觉。嗯，
1: 鼓、嗯、激昂的。
0: 哎，哇，嗯、这个重拍一出来，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1: 有那种重。
0: 非常有感觉。那么打击乐能不能够呈现出一些有点淡淡的小忧伤的感觉呢？
1: 悲伤的。
0: 嗯。
1: 宋冬野那种歌曲，
0: 是一下子就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沉静下来了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很轻松的。
1: 嗯。
0: 嗯，很聚会了，嗯，非常的聚会，感觉确实，不同的节拍、不同的节奏，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刚刚说到，其实最近打击乐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叫做心灵疗愈，
1: 嗯
0: 啊，疗愈的属性，可能大家在这个很多的，比如说瑜伽当中啊，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白噪音的短视频当中冥想的过程当中，都会接触很多，这个。算是新的风尚标，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我觉得就是像在，其实它很早就有，
0: 嗯，
1: 就是在咱们说这个古印度时期，他们就流行了，
0: 哦、
1: 因为这个音波是在那个年代就传到了尼泊尔，
0: 嗯，
1: 他们在尼泊尔在那个区域，他们是很多会出现这种，还有那种水琴
0: 啊，
1: 就是那种拉的琴，然后出现的这种冥想啊。
0: 嗯，
1: 让大家修身养性啊，静坐。
0: 嗯，
1: 他们原来是一种净化心灵，就是冥想打坐，
0: 嗯，
1: 就会去听的歌。
0: 嗯，
1: 但是慢慢的，你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0: 嗯，
1: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工作繁忙啊，或者说，就是晚上有的时候会失眠。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大家会就是慢慢我们感受到有这些音乐疗愈的乐器。
0: 嗯
1: 啊，而且它也是说，其实都是为了抒发个人感情的。
0: 嗯，就是等于说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打击乐声音很大，编制也很大，传递的感受可能更多的是激昂的，直接的直给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了。
1: 就像咱说、
0: 哎、
1: 你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让他静静的去听这声，
0: 哇，太舒服了。
1: 就是 像海浪的声音、
0: 嗯、是的。这个乐器它是由什么，它是植物对吗？
1: 对，它是、嗯、属于仙人掌。
0: 哦，
1: 嗯，是一种仙人掌，然后呢、嗯、它带都是带气孔，所以它的声音会相对大，而且我们在演奏的过程中也是不能这样下来，就是没有声音了，
0: 没有美感。
1: 对，这美感就没了。
0: 是的是的，
1: 这种东西像咱们说音乐疗愈这种都是需要缓慢心情，
0: 是的，
1: 然后慢慢静静的去等待。
0: 嗯，所以这里面的话，刚才您介绍说有一些羽毛，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
1: 小沙粒儿、
0: 小沙粒，
1: 利用这个仙人掌木，它本身就自带这个扩音功能，
0: 嗯
1: 啊，然后让声音直接散出来，
0: 嗯，所以这也是古人的智慧流传至今的一个结果啊。这个件乐器您拥有它多久了？
1: 嗯，我也买它两三年了，
0: 两三年的时间了、
1: 嗯、因为我还有个更长的那种，就是像咱说的、哦、就是雨后我就感觉像，如果要是时间长像暴雨一样倾盆暴雨、
0: 嗯、
1: 但是那种就是不像这种小的，可能它的声音更细微，我称它为小溪流，
0: 哎，
1: 就是那种哗哗潺潺的小事儿，
0: 感觉好像是你的面前有一顶屋檐、
1: 嗯、
0: 那个雨砸到那个瓦片上，然后再顺着那个屋檐落下来。

0: 来的感觉啊、
1: 哦，
0: 这个意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嗯，有机会期待听听这个狂风骤雨的感觉，它的体量越大，呈现出来的音色就也不同。
1: 对，因为它那个长度，然后它的水声会更密
0: 啊、
1: 哦。像这种，它里头就声音会很短促，然后声音就得慢慢的一点点点。
0: 最近我发现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电影作品当中也都在聚焦我们的打击乐，比如说《爆裂鼓手》，包括前段时间有一部女性主题的影片叫《好东西》，里面的那个女孩子、她就会选择是做架子鼓这样的一个爱好，而且最后那一个升华的片段就是架子鼓带给她的，
1: 对对对，
0: 打击乐带给她的啊。所以咱们团队当中女孩子是不是也非常多？
1: 很多，因为我有个学生，也是。他现在是这个杰克隽逸和肖沈阳的鼓手、
0: 哇
1: 啊，就是他有时候会出席各种演唱会，
0: 嗯，
1: 就是给各个明星去演奏，
0: 嗯，
1: 而且我就说，收入也很可观，
0: 是
1: 啊，对，就是他们，活得很潇洒，而且就是女孩打鼓，我觉得也是有着对很飒、很美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就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出口去释放自己，
1: 对对对，
0: 哇，我觉得真的是很令人羡慕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对，因为小的时候也是，他学习特别好，因为我也不断的鼓励我的学生，要好好的去学习，因为懂得文化，懂得这个，不管是在文学上，在这个政治上，都会要去不断的前行。
0: 是，
1: 然后因为我们艺术就像我说的，它是跟着政治，跟着是人文所结合。如果没有，我们说没有开阔的眼界，你没办法拥有那么多乐器。然后呢，你如果没有这文学学习底蕴，你也不断的学习中，你就会被淘汰。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我们不断的进取中，然后呢，找到心灵的目标。
0: 嗯，其实学习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审美，拓宽我们的眼界，来增加我们的上限啊，
1: 对对对，
0: 技术只是我们的下限，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哦？所以看到了您有这么多的得意门生啊，包括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当中，其实也有我们的小伙伴一直在收听您的节目。做到现在，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达没达到预想的目标啊？
1: 我一直在每年进步5%的努力，
0: 给自己定了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接下来的话，您觉得推广打击乐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途径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加入、热爱？
1: 对，所以就是像我说的，在不同年龄层上，我们会有一些的思考。就像小孩会有小孩的制定计划，他比如以这个升学，比如以这个不断的前行进步为基准。然后你像我们青年人，很多青年鼓手，还有大学生啊，还有这个刚毕业的或者工作之余的很多，像90后、80后、00后，我们更多的是让他们去释放天性，或者是去解压。然后等老年人，我们是退休以后的，现在说这个也是老年人的这个生活，他们很快乐。然后呢，但是他们得找到爱好，不能在家光抽烟喝酒了。所以要给他们找到一个其他的去学习，或者去给他提升生活色彩的东西。这样的话也预防生病。
0: 手动一动，
1: 对，
0: 脑和手做到了一个协调。
1: 协调，因为这个也防着老年痴呆呀，还有一些像我们说，你这次打鼓的时候，我们也活血。对，这手在，大家不说，其实都建议平常老年人没事
0: 拍
1: 拍
0: 手，是的，
1: 他就是活血的过程，但是他拍鼓声也是一样的功效，
0: 而且还有了一些额外的加持啊，让情绪还跟随着节拍有了一些新的律动啊，所以我觉得打击乐人信奉的一句话肯定就是生命在于运动啊，一定要随着节拍、随着鼓点来向前行进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伍德老师来到直播间呢，其实也是想聊一聊您个人对于打击乐培养，包括对于打击乐的这个一个传递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您觉得啊，从古至今，打击乐其实是音乐之源，在没有乐谱的前提，我们就已经开始有了节奏了啊。它给我们生活，除了像您刚才说到的，能够传递情感，然后呢去宣泄我们的情感之外，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它能够影响我们什么？
1: 就是可能给自己鼓劲儿，就像我说，我叫这个“鼓舞人生打乐团”，
0: 这个名字、
1: 就是、鼓舞着我们的士气，因为自古以来，鼓这个是给这个乐器，它就是属于振奋人心和支持我们前行的一个动力。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根基吧。然后在漫长的学习中，我觉得还有一个

0: 是属于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在学习这项乐器的时候，我们会受到挫折。
1: 嗯，
0: 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乐器，就像刚才说的强弱音，
1: 是
0: 就是一种控制，因为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心跳快慢。
1: 哦，
0: 我们控制我们的节拍快慢。
1: 嗯，
0: 我们要控制在每场演出的时候，我们把握好自己，然后也同时有的时候我们总

0: 的问题了，咱们的古谱和我们看到的曲谱它是不是在呈现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
1: 其实是我们也是运用的五线谱、
0: 哦、
1: 只是说我们在每一个乐件是一个线上有一个演奏节拍，就像咱说一个音符、
0: 嗯、
1: 我们在每一个线上代表的是一个乐器、
0: 嗯、
1: 而且只有我们打爵这个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球上没有统一的谱子、
0: 哎、
1: 因为我们所有人就因为这个乐器很有创造性，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乐曲里，但是我怎么标注是由我来说了算、
0: 哦、啊，用自己看得懂的方式来编辑自己的古谱。
1: 对，而且架子鼓也一样，就是我可以放出不就是我100个架子鼓放在一个鼓上也可以，然后一鼓上只是放2-3个鼓也是一样，所以谱子也没法统一。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乐器是一整，我们就说这一下啊代表心灵的声音。人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我想的、
0: 嗯啊、所以可能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哎、那演到尽兴处会有很多即兴的东西出来，
1: 会经常会出现、
0: 哦、
1: 嗯，就是我们说就是当比如说大家载歌载舞吃饭过后，哎，大家一起演奏一些，就我们可以几个人一块拍拍手啊、
0: 嗯嗯、
1: 像你说的用身体接触啊，就
0: 是
1: 就敲敲筷子敲敲碗呢、
0: 哎、
1: 都会创造出音乐的感觉。这个就是不需要我们说非得去演奏
0: 可丁可卯的那种啊、
1: 哦、对，因为这个就是抒发感情，我觉得就是我演奏不同乐器的时候产生不同心情。
0: 哇，这个其实有点颠覆我今天整个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曲谱嘛，我们要照着它的调，照到它的节拍，然后按照这个歌曲原本的律动去呈现出它，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再创造。但事实上打击乐其实从一开始、底层逻辑就是创造，
1: 对，就是不断的去运用鼓的节奏和声音、产生大家共鸣感。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当代人最稀缺的一个资源和能力其实就是创造力嘛，而且尤其是在 AI 不断升级迭代的当下，人类更需要去培养的能力就是创造力。而且是需要在各种场合能够有一些即兴的创造力落地的一个能力。那好像打击乐真的能够就
1: 能对
0: 帮助大家去训练这个思维啊。
1: 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就是像我说很多，你像刚才咱们4个碗、
0: 哎、
1: 我给我20个碗，我依然我会进行20个碗的编辑。这个就是我们打击乐它必须具备的能力，
0: 它需要有一颗最强大脑。
1: 对，而且还有就像咱说音乐上，音乐和体育它俩是 AI 机器人打鼓，我们也见过、它只是快，但是没有情感、像您刚才说的，我想要他悲伤、我想让他快乐，我想让人流泪、我想让人疯狂、这个是他见到我们演奏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说打中国大鼓，我们振臂高呼，
0: 是的，
1: 然后特别有气势的打、就让大家的血脉喷张起来，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必须得是人类能完成的事情、而机器人他再打他只是一个节拍，
0: 他是知识化的，
1: 对，
0: 他没有办法攻克程序给他的限定。
1: 对、因为人说我们人没有大错误，但是有很多小错误、但机器人没有小错误，只有大错误。停电了，停机了，一下就没有声了。
0: 是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比如说我们低年龄段的朋友如何让孩子会玩儿，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多家长比较困惑的一件事情。打击乐其实就算玩的一个范畴了，
1: 对对对，
0: 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和创造，能锻炼孩子的逻辑能力，因为你需要去编配嘛，对不对？然后锻炼孩子的体能，锻炼我们的创造力，我觉得这都是打击乐今天收获到的很多新的灵感。
1: 我也是通过这个刚才您说的，我们有一次很好玩，有个孩子就是每天过来说了，老师，我说你为什么每天都非常疯狂的一分钟踩1000多下那个脚、我说你干啥来了？他说老师我减肥，踩动感单车的话他还不过瘾，我这个踩着踏板然后听着很疯狂的歌，我就感觉我在健身。他确实一周掉了5斤，
0: 哇、
1: 就是、
0: 而且这是快乐的。
1: 对，而且他还伴着音乐。我说你看这个，因为我们经常会看着早上晨跑的，中午午跑的，大家戴个耳机听着音乐跑，其实他找的都是鼓点。要么你让他放个二人转，或者你让他放个这个轻音乐，他跑不了。
0: 是。

0: 是，所以我们的为什么刚才您说要调节自己的这个心率啊、嗯、就是不同的这个心跳和不同的这个古典的节拍它融合了之后就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就像我们说还可以模仿心脏的声音，
0: 急促的，
1: 对，
0: 紧张感，缓慢的，舒缓的感觉，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美感啊。
1: 不同的声音就是我们节拍来调节的。
0: 嗯，所以现在我们的打击乐演出是只有打击乐器吗？还是会融合一些其他的乐器？
1: 会融一些其他的乐器、
0: 嗯、
1: 因为你像咱说交响乐中长笛啊小提琴呐、啊
0: 哦、
1: 在这种，然后呢你像民乐团呢、啊、有的时候会古筝啊古琴呐、啊
0: 嗯、
1: 二胡啊、
0: 嗯、
1: 然后你像西非洲打击乐、
0: 嗯、
1: 我们会找一些吉他呀、
0: 嗯、
1: 会找一些这个就唱歌的，
0: 嗯，
1: 对，就是融入各个音乐中，
0: 其实还是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演给到大家、
1: 嗯、
0: 那我可能要问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自我意识都太强了、
1: 嗯、
0: 总想每一个人都站在聚光灯下成为主角，所以当这种心态意识不断地迸发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小我大了，大我就没了、
1: 嗯、
0: 他做的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感动人的。那事实上对于打击乐来讲，他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聚光灯下的主角。
1: 对，我们其实是、
0: 哦、
1: 其实我们是这种幕后 boss， 是一个、就
0: 是、但
1: 是
0: 离了他这个节目就演不成。
1: 对，
0: 他还是个定海神针。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在很多这我们这项乐器的演奏中，
0: 嗯，
1: 一定要做到牺牲自我，
0: 嗯
1: 嗯，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没有不行，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突出，因为比如说我们掩盖了歌手，我们掩盖了这个整体的情绪，
0: 嗯，
1: 我们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情况下，这个乐器是没办法形成的。
0: 所以它其实也是打击乐的一个特质，
1: 对，
0: 叫去自我化，
1: 对，去自我化，
0: 有一些牺牲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1: 对对，
0: 所以我会发现其实吴老师的性格啊非常的温润，像玉一样不争不抢，但是呢自身又会散发着非常多独属于您的光芒。所以是不是学习打击乐热爱打击的人都有这样的特质？
1: 对，就是因为我的老师也是这种感觉。
0: 嗯， 嗯，确实是啊，
1: 一个老师给我一个人生格言，
0: 嗯，
1: 叫做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0: 哇，我觉得这也是打击乐器带给大家的一种感受、
1: 嗯、
0: 看似锋芒毕露、嗯、但事实上功成身退之后我们可以不留名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乐器的属性真的会给孩子的人格也带来一些不同的提升和影响啊。
1: 对对
0: 对、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去自我化这是一个目前很难攻克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大家都想成为网红，都想成为那个尖上的唯一，但事实上、
1: 嗯、
0: 金字塔尖就一个。
1: 像我们在每次演出都是说、
0: 嗯、
1: 不要让我们特别的突出、
0: 嗯、
1: 要让整体变得突出、
0: 嗯、
1: 让我们整体更融入在一起。就像说水里倒油不行，但水里可以倒墨。
0: 哦、
1: 嗯、
0: 这也有一些人生的哲学
1: 对对
0: 在其中，这其实就是体现咱们东方智慧了、嗯、所以小年龄段的咱们聊完了，那么青年龄段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嘛、
1: 嗯、
0: 怎么能启蒙呢？
1: 其实先是从在咱们青年，其实我觉得就是打架子鼓啊、
0: 嗯、
1: 和还有这个音乐疗愈这些乐器
0: 嗯
1: 就很适合、
0: 嗯、
1: 因为根据个人的心情、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热爱健身的
0: 是
1: 运动达人，
0: 哎
1: 你就要去玩这种架子鼓、
0: 嗯、
1: 它这种很宣泄很粗犷
0: 嗯， 嗯，
1: 然后呢你像有一些人爱美人士，我不希望把自己身体练得很有肌肉块
0: 嗯
1: 很有线条
0: 嗯，
1: 那我就去找一些音乐手碟
0: 哎、
1: 啊、钢舌鼓，然后呢、
0: 啊
1: 手拍鼓，就这种静静的、
0: 嗯、
1: 找一些很静的音乐
0: 嗯
1: 去拍演奏、嗯、而且我们这个相对很好上手、
0: 哎、
1: 而不是说有很多你像钢琴就是望而却步，是因为左手右手然后很快的移动、
0: 嗯、
1: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大家的速度是没有了，
0: 是
1: 嗯，因为所以说像我们鼓可以慢可以快
0: 嗯，
1: 然后可以好上手
0: 嗯，
1: 而且不像有的乐器会演奏的时候手疼啊
0: 嗯，
1: 然后会出现这个职业病啊，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像手拍鼓这种、
0: 嗯、
1: 它不会有、
0: 哦、
1: 嗯，大家就会很舒缓的一些演奏，因为现在青年人很多 就是大家会围炉煮茶，围炉玩音乐。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都想倡导的一种新生活方式啊。所以青年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咱们武铎老师的鼓舞人生的打击乐团，就是会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直都说，哎呀，我们这个两点一线啊，工作生活，然后工作家庭，很难再有这种没有目的性的交友的一个
1: 空
0: 间了。那以乐会友其实是非常非常
1: 好的一件事，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各个就是咱们城市的这些，比如说东洲公园啊，比如在南溪水文化园呢，我们会定期组织一些活动，让大家去，哎，还去有个小演绎。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他也会给自己，哎呀，我这阵儿，哎，我有个
0: 小展演，
1: 小展演，对，也会
0: 成就感。其实人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然后让自己的大脑不至于退化、
1: 对，而且其实在学音乐的过程，就像我说的，终身制，它能达到，你就像我说我退休了，我依然可能会热爱，只不过我说没有原来那个体能旺盛的时期打得那么勇猛，但是我可以选择一些很静的乐器，然后也会去演奏，因为国外我就会看过80多岁90多岁，像那个滚石乐队，然后像什么那个德户乐队，就那些乐队，他们真的从演奏了一辈子啊，就像咱说皇后乐队那个 Viva Rock 咚咚大，对，30多万人一块看一场演唱会，
0: 是，
1: 还有梦龙乐队今年说要来中国，我也很期待，我觉得哇塞。
0: 这是一种真的就像您说的，音乐相通的时候，你站在那个现场，你不是一个观众，你是参与者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对，而且现在年轻人很多就喜欢听音乐会，就是多半的也是就是宣泄感情、然后让我大家的心灵更健康。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您做的不是一件什么意思呢？不是一件招募的事情，是一件吸引的事情。您吸引的就是同频的，只不过我通过我的方式启发大家，让大家发现自己的爱好。
1: 对，
0: 然后这些人自然就被吸引来了啊、包括老年群体也是这个样子的。
1: 老年群体也一样，就是很多人会问我，就是哎，这个怎么玩？然后呢，因为他们学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但是相对来说他们会非常热爱，因为我觉得他不像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家长会督促，像老年群体，他们多半的是自己非常热爱，而且他也想有展示，因为年轻时候可能拼搏于工作，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照顾孩子，这个是中国传统家庭的一个思维，但是等一旦自己，哎，我觉得退休了，哎呀，我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可做了，这个时候就会有大家去找到文娱生活，我觉得就很开心很快乐。
0: 说得太棒了。刚刚我们也聊到我们的武铎老师带着咱们的鼓舞人生的打击乐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文旅方面的一个表演，也跟薛炳侯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文旅地标合作过，今年还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计划？
1: 对，今年计划就是你现在也奔向这个大动会嘛，
0: 是，
1: 我们也努力去做一些作品，
0: 想从什么角度来出发呢？
1: 也是从冰雪，然后从咱们中国的中国大鼓出身、因为我们这个中国大鼓，然后在这个冰雪的天地上，我觉得能一个红一个冰，就是说冰雪
0: 两种颜色的
1: 对
0: 冲啊，
1: 对，就很有影响力，而且说几百人同时在演奏，那声场是非常震撼的。
0: 哇，要做到百人同时演奏中国鼓，
1: 对，百人就是200人左右。
0: 哇，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场面，
1: 对，就是很壮观，而且在现场的感受，因为我们原来演过这种，就是在就挑战吉尼斯纪录
0: 啊，
1: 有1000人，就这种感觉，哇，就是你站在每一个角落都会听到声音。
0: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吴老师领衔咱们的团队呈现这样的一个作品，一方面振兴东北，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提供更多的渠道，让大家有地方能够释放自己的情绪，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啊！所以再一次感谢武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期待有机会把您的爱徒、您的伙伴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打击乐人生。
1: 好的，
0: 再一次感谢武老师。那么我们日常在什么样的平台能够搜索到您的教学也好，或者您的分享？
1: 对，就在咱们就是搜索"鼓舞人生"。
0: 搜索鼓舞人生，鼓就是中国鼓的鼓，
1: 武术的武，
0: 武术的武就是我们吴老师的武啊，鼓舞人生在全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吴老师，对不对？
1: 是的，
0: 太棒了。所以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热爱打击乐的朋友加入到咱们的鼓舞人生当中，期待着100人里啊，能有您的身影。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稍后再见了。
2: This is Jili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5.4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1: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0: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2: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不疆。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3: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 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

0: 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许嵩，泸州月14:04，七二九二七，七二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520限时的福利回归啊，实付满520元起即可赠送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元起直接尊享阿勾亚的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抢购专属告白礼，额外赠送口红香水小样，还可以领取惊喜的盲盒优惠券，老用户组团拼团啊，可叠加享受9折优惠，即可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秒杀两个字即可来选购全套520的满心好礼，限时返场等你来抢。那最近大家是不是觉得一到周末就管不住嘴，火锅烤肉大餐一顿接一顿，吃完这个油腻那个油腻啊，胃里又感觉特别胀得慌，肚子鼓鼓的特难受。今天给大家带来好东西了，英贝健的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支撑了，来一袋绝绝子。这款饮料是选用的潮汕的大油甘 NFC 鲜果榨取，不是那种粉冲的。油甘这个东西大家都懂，第一口酸，越喝越回甘，特别清爽，那股子清香味一下子就把嘴里的油腻冲干了。关键是它加了6种益生元，不是那种特别猛的，而是温和的，让你肠道动起来，不是让你肚子特别难受，是那种舒舒服服的排，喝完肚子软软的，不会胀得慌。吃火锅撸串，跟朋友聚会，包里带2袋啊，吃完油腻的喝一袋，过一会儿就会特别的舒服，不会有那种积食的负罪感，而是低卡，不用担心长胖，放心吃啊，放心喝。15袋才59.9元，一袋才4块钱。平时呢，一杯奶茶都要10几块，这个又解腻又护肠，太划算了。

那赶快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进入商城来抢购了。周末聚餐朋友约会，包里揣两袋，吃完油腻再来一袋，舒舒服服的再也不怕吃大餐喽。

0: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

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 8400988600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南征北战，我的天空，16:09，这是7.7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一良品。今天可是给各位上新好东西了哈，只又是一个快闪团，只上新7天，7天过后就没有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亚瑟士独家溯源团，正品授权，不做擦边。奥林匹克大赛国内外马拉松运动员都在穿的全新旗舰的30，某宝是800+，我们溯源团只要399块钱。还有山系的溯溪鞋GELSE， 那官方旗舰店是500多，我们这次给到各位最低的优惠是379。那复古顶流的考雅是官方旗舰店是1030，我们这次限时福利只要399元。跑鞋之王亚瑟士知名度完全不输于耐克和阿迪，奥林匹克大赛当中很多运动员也都穿着它。亚瑟士的鞋子兼顾舒适、缓震、支撑、轻量化，适合各个阶段的跑者啊。不仅是普通的运动鞋，更多的是把这个专业性放在上面。很多孩子啊，已经到了夏天了，愿意出去跑一跑、跳一跳，一双舒服的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适合的。平时官网800多、1000多，确实咬咬牙很心疼。那这次给到各位7天的溯源团最低的价格，我们给各位上新了6个系列，每个系列目前码数和颜色都非常齐全，男女款都有。最高399元，最低299元啊，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如果您觉得这个不喜欢了啊，那您就直接退就可以了，没问题啊。我们也是支持假一罚百。各位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16:20，这是 RG 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大家手速有点太快了，太快了啊！为什么说这样？因为我刚只播了一下，哎，咱已经卖了198双了，太快了，太快了，慢点，慢点，别着急抢。今天给各位带来了限时只有7天的溯源团跑夫之鞋，亚瑟士独家溯源，正品授权，拒绝擦边，奥林匹克大赛国内外马拉松运动员都在穿。全新旗舰款30某宝800加溯源，这次只要399元。山系的溯溪鞋SE 官网售价500加，这次只要379元。复古顶流14官方1030，这次我们只要399元。拒绝擦边，只做正版授权。亚瑟士的鞋子坚固舒适缓震，支撑轻量化，适合各个阶段的跑步者。不是普通的运动鞋，而是带着跑步基因的专业户外运动鞋，把所有的科技都放在里面，而且样式非常好看，也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搭配情侣鞋穿啊。那各位如果喜欢的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我们的所有的鞋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根据自己的大小尺码下单就可以了。如果试了之后啊感觉不合适，没关系，退了就可以了啊。假一罚百啊，我们只做正版授权，拒绝擦边。这次价格给到最低啊，因为我们无法让这个影响市场的这个秩序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只能卖7天，要不卖的时间长了影响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价格了。所以呢各位如果您喜欢的话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但是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发货是在上海云仓，同时呢，因为人手不够，所以我们这次的发货时间还是在3到7天，个别的货品呢，如果是出现了爆款，可能会更慢了一点。大家如果着急的话，就别拍了啊，不能天天催我们，因为催了之后，一是我们闹心，你也闹心，而且这个鞋也发不出去啊。各位别着急啊，3到7天发货啊，喜欢的话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鞋这个字赶紧来下单喽。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16:37，去爱九二七，去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装修的业主快来领取补贴了，现在我们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真金白银的送装修补贴了，最少给您省49000元。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元。其次呢是咱们金风装饰给各位带来的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由美的或者

海尔的烟机灶具、卫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京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环保安心。只要您拨打电话8058-478058-47，还享受京风装饰5A 级金牌施工队那设计总监1:1的定制服务专属特权。在这43000的基础上，百家一线大牌的装修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各位带来了补贴，最少给您省去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的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元，比工厂价更加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那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

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5，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嗯，大家好。
0: 今天啊，这个通过观察外边啊，我总觉得待会儿可能还是有一场雨啊。
1: 对，
0: 现在是5点，看着像7点多似的啊。所以说呢，待会儿如果是真的下了雨了，还是呢多嘱咐一句，多唠叨一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已经是晚高峰了，待会儿再下上点小雨，必然呢在回家的路上会有点拥堵。所以说大家呢，好好听节目，好好听节目，然后呢少生气，这个少给油啊，尽量不要这个发生一些磕碰的事件啊。因为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规规矩矩的开车，要么呢是被撞了，要么是把人家一个不留神给追尾了，然后在过程当中吧，也不知道该怎么要这个赔偿。那5月份啊，这也快过去了，那这个月呢，我们是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的公益行动，针对于交通事故纠纷啊，免费开通了咨询通道。无论说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呢想计算赔偿项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啊，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您支招。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提醒一下，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啊，也别自己扛。拨打速帮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大家呢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我们依然要进行关于交通事故的经典案例分析。说实话，这个事儿还挺常见的啊，就是典型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磕我一下，我碰你一下，你说是交通事故吧，还不算太严重，但你说不是呢，你说还磕上了，怎么办？今天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之后啊，这个想着这事儿不大，就想着呢，私下就是所谓的口头协商，无非就是谁给谁几百块钱，对吧？就得了。然后呢，决定自行处理，咱也不走保险，省着保费上涨你还难受。事后呢，对方反悔，不认当初的这个协定了，而且呢，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赔偿，远远超出啊这个实际的所需要去进行的这个维修花销啊。那没有留下一些所谓的正式的书面协议呀，然后呢，还反复的纠缠，让，说实话，你天天心里揣着这个事儿吧，你就是憋屈，就是闹挺啊。那也知道啊，就是说，想问问这个宋律师，私下和解之后反悔，那这个时候该咋办？怎么维护这个权益呢？
1: 那么反悔的话，可能我们要看有一些情况啊，就是你这个反悔以及你们当时的这个协议是否有这个合理性。那如果说是在欺诈或者说是什么重大误解之类的这些，那可能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个私了的这个协议了。那你肯定是说我们之间这个协议是要在自愿平等没有欺诈胁迫的状态下签订的，那这种的话它是合法有效的，那么你就不能随意的反悔。那么包括刚刚这位这个案例里边也说了，没有签协议，那么口头约定，那口头约定的话，正常来说咱们现在的话基本上不会给现金，是吧？那你不会给现金的话，我给你转账那是为了什么呢？是吧？那包括后续的话，我相信你们双方可能也会有加微信呀，什么有一些沟通。那么如果说对方反悔之后进行起诉，那么在这个起诉的过程中，他可能他需要举证。那他不论是说认为这个合同无效啊，还是说可撤销啊，那么他就应当举证这个合同当时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或者说欺诈胁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法院会

0: 重新考虑你们之间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是啥呢？可能当时撞了一下，小伤，可能觉得是个擦伤，
1: 小磕碰，
0: 一个小磕碰、
1: 啊、嗯，
0: 但是结果回去一检查呢，哎呀，这个肋骨折了好几根
1: 啊、
0: 可能也构成了这个伤情这一块，可能你要是后边平残的话能平、
1: 嗯、
0: 那这一块可能会你可能会构成那个这个这一块可能是属于重大误解，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可以给你撤销，那显示公平，那就是明显低于实际价值，那你这个明显的话那就是有个限度了、
1: 啊、
0: 你不能说我找你赔了200块钱，然后我修车花了500，你转头你后悔了，那么有可能说你这车撞的像我那天追尾，
1: 嗯，
0: 我搁外边我还说我这车没啥事呢，我换个保险杠，结果这个车里边车灯都换了，我这两天定损结果出来，我这车修了花10000，那我要我当时的以为，我就以为那我这小保险杠可能就300-500的也就换了呗，
1: 嗯，
0: 那你要这种情况下，那可能这个真的是属于一个非常显示公平的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也有可能是撤销的，但这个时候举证责任要在原告啊，还有欺诈。那欺诈的话呢、
1: 嗯、
0: 就是可能确实我不懂，你像我这样的我就不懂、
1: 啊、
0: 你跟我说你这车没咋样小伤啊，你走吧，我给你200块钱你走吧，那你是在骗我，你是在骗我、
1: 啊、
0: 你利用我的不清楚不怎么样，你在骗我，对、
1: 嗯、
0: 还有胁迫，那胁迫的话可能好多有的时候是啥呢，碰见酒驾会有这种啊，就是可能大家都想着私了呀或者怎么样，
1: 都想着哎呀我多要点吧、
0: 啊、对，就是
1: 你自己咋回事你自己不知道吗，
0: 对，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会被撤销、
1: 嗯、
0: 但是吧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我刚刚也说了，很多时候的举证责任它是在对方，那如果说咱们是要是这个后悔的这一方，那咱们一定要保存好证据，那如果说咱们是没有反悔这一方，那么我们可能如果人家起诉你，那么你就正常的应诉、
1: 哦、
0: 积极的应诉、
1: 嗯、
0: 或者说如果说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不长，确实人家回去了也发现了新的伤情，或者我们可以因为现在监控也多嘛，试着重新报这个交警，
1: 嗯
0: 啊，试着重新报一下交警，看看能不能调取当时的监控啊，如果调取的话能不能重新做一个事故认定这一块的话、
1: 哦、
0: 嗯，正常有事故认定的话很多时候保险公司他也不能去赔的，
1: 嗯，所以说跟这个过程当中吧，这个固定证据也很重要，总之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别慌，然后呢真有这种磕碰呢还是要仔细的观察好，如果说咱们不了解的话呢就问问专业的人士，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啊，关于交通事故这一块还是可以免费的由专业的律师来帮助大家维护合法权益的，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哎，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个听友留言很有意思啊，我估计应该就是个小孩儿，说实话啊、
0: 嗯、
1: 这个咱就别说是不是大学生了，长得好像咱对大学生有啥不完印象似的啊就是一小孩儿吧，或者是小青年，他是怎么提问的呢，他说因为一些事儿啊和别人发生了争执，
0: 嗯，
1: 随后呢就是骂了对方两句，而且还哎竖中指啊、
0: 嗯、
1: 然后对方报警，说的那个报警的话，现在就想这个疑问哈，如果说对方真报警了、
0: 嗯、
1: 我有没有可能被拘留，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我骂人呢、啊、竖中指这过程啊对方有录像，
0: 嗯
1: 啊、就所以说自己就没遇到过这情况，也麻爪了，有点这个小激动小冲动啊，这个会不会被拘留啊，
0: 告诉您不会、
1: 哦、
0: 嗯，不会，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刑事上的都不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俩人动手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可就另当别论了，这个说实话这个言语上的吧，他可能对你的心灵上有一些冲击，但是对你实际上这个肉体上他没有任何的实质上的打击，这一块的话大概率是不会被拘留、
1: 嗯、那从这个限度上来讲、嗯、你看因为他也说了是我随口骂两句然后竖了个中指、
0: 嗯嗯、
1: 如果说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追到了人家的工作地点、
0: 嗯、
1: 或者说到人家店铺里边啊，指着鼻子疯狂辱骂，甚至有这个侮辱的这个、
0: 嗯。

0: 情况，就是情节比较重啊。虽然说也没动手，也没打，但是哇哇直叫啊，直喊啊，哇哇直骂，一骂骂好几分钟。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被拘留？
1: 有，
0: 对吧？
1: 因为你这种的话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属于寻衅滋事。那你这个态度明显就是去挑事儿了嘛？那这个时候下一步指定是要挨揍。那你挨揍的话，两个人互殴啊，或者怎么样？肯定你要是被拘留的，那么你作为挑事儿的这一方，咱们这么说，做挑事儿的这一方，那不收拾你收拾谁呀？是吧？
0: 所以说呢，从这个辱骂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分轻与重的。
1: 对，
0: 不，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刚刚宋律师所讲，宋律师只是针对于这个小朋友啊，小朋友的提问说我是随口骂两句，宋律师表示说咱们不会拘留，但是就像我所说，你骂的严重了，都上升到辱骂了，
1: 对
0: 吧？甚至你还主动的这个怎么怎么，
1: 而且这个事儿他也要考虑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你像康康老师，咱俩现在就在这演播间，话筒一关，咱俩骂两句我估计也没啥，
0: 是，
1: 但是你要是话筒开着，或者咱们上对面的摩天大庭广众之下的骂得特别难听，
0: 对，
1: 那肯定
0: 甚至有一些什么人格侮辱、啊、
1: 对，
0: 那
1: 肯定是要受处罚的。所以说这个限度一定要注意了。但您看这种情况发生了争执，可能在这个之前两个人是有一些原因的，甚至两个人可能存在这个对骂呀或者怎么样，而且是小范围的，可能就是一走一过磕了碰了，两个人说了两句怎么样，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不会。
0: 对，一般来讲我估计就是警察就是口头教育，然后呢一个引导，然后是意思就以后咱们既要记住注意素质，更要注意这个和谐，就没有必要把啥事都放身上放心上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儿呢，也借着这个朋友的提问，在这儿呢还是要和大家嘱咐一下，生活当中吧，咱不可能说没有脾气，也不可能说没有矛盾，在这处理矛盾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还是那句话啊，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发脾气是本能，但是控制脾气是本领。这句话呢也送给所有的听友，希望大家遇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太着急、太上火、太冲动啊，以免呢有一些自己难以挽回的非常后悔的一些事情发生。
1: 对，
0: 好，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你还有哪些担忧、哪些疑问啊，也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当然了，相信通过这个事儿，我估计你自己也能长教训啊。骂人家两句竖个中指又能如何呢？对吧？借着这个某知名歌手的引起大家与非常广泛讨论的这个歌词，什么如何呢？又能怎是吧？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说还是要理性的去对待事情啊。好，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我这嗓子老要劈是怎么回事呢？喂，啊，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你
1: 好，
0: 请讲。
2: 我遇到这么个就挺难懂的事儿。就是一个就是小孩吧，你说那个十多岁，他未满12岁的小孩，那个10岁，啊，骑自行车吧，就把我那个车就给刮了。完，当时你的家长也在场。完，等我下班的时候我才看到。第二天，这不是去物业就调那小那个监控去吗？完了之后，确实是他带小孩就给刮的。你说我问四 S 店修去了吧，得800块钱。完了他们也不愿意，就是找他们赔，他们不愿意。完了这不是拉扯吗？这都好几天了。然后我今晚上吧，就是我就刚才我就报警了，完也没协商好。你说那家人吧，就太扯了了。你说全程就是和警察吧，就说话的时候吧，你都怕张嘴。反正就是啥呢，就是不愿意赔。那你说不愿意赔，你说监控啥都调出来，警察也来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吧，我打算起诉他。你说行不行啊？800块钱。完起诉你说的，我就寻思再起诉费，你说我能不能胜啊？现在我成冒头了。
0: 说实话啊，我说句实话，800块钱起诉呢，这个倒是有点没必要。但是你说不起诉吧，人家警察也来了，然后跟他交流呢，你也不愿意交流，你不愿意赔，就撒泼。这个事情也确实挠头啊。我们也让宋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让我们分析一下应该怎么处理这种事儿啊。
1: 我刚也听了您的这个叙述，就是您也调取了这个监控录像，并且这个家长也在哈，是一个小孩给刮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这孩子做的错事儿，他爸他妈来赔啊。那你现在有这个物业的监控，然后已经锁定了是他给你撞的，给你刮的。那么我建议您啊，咱们先自己去 4S 店好好的修车，花了多少钱咱先垫上，然后让 4S 店给咱们开正规的发票啊。开完发票之后，您自己去到法院去立案，接下来诉讼。因为这800块钱嘛，确实我也就不建议您找律师了，因为现在的话，如果说是800块钱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的案子，法院是可以走小额诉讼程序的。就是说这800块钱正常来说，一审经过一审之后，双方都不允许上诉，那么这种情况您的案件处理起来会很快，尤其是这种小额的案件，还有可能在诉前法院会组织你们调解。那么一看您动真格的了，这家长也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那监控明晃晃的就给你录着说这是你们家孩子撞的，那他可能也就赔了啊。你这样吧，因为你这事儿确实也有点小，你这样，你明天可以，你加个微信来我们所，我呢找人给你写一个起诉状吧。然后这样的话，你拿着这个起诉状还有相应的证据，看看都需要啥，然后我们这边帮你组织，然后你自己去法院立个案啊。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时间成本呢，还有精力成本的话，会降得很低，你看好不好？
2: 哎妈，那太好了，我就。找这样的
0: 人找不着。后续呢，您可以首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当然也可以如宋律师所说，直接来到我们的线下，来到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来和宋律师呢直接面谈。希望呢帮助您更好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好吗？
2: 哎妈，谢谢宋律师，谢谢主持人，太好了。
0: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其实这个女士的提问啊，让我想起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是怎么回事呢？也是一个小孩啊，说实话未成年。然后呢，这不是有这个共享单车吗？这个小孩呢，反正咱也不知道是这小孩还是说是，他的家长吧。总之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共享单车呢，那个就是开锁的那个部分给破坏掉了。啊，就反正这小孩就始终就蹬着这个车，就是来回骑。然后呢，他们就是有专门的这种，就是这个车就是这种异常车的巡回人士，所谓的啊，说实话在网上还挺火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强行霸占这个所谓的共享单车啊。有的呢，就说实话还好在哪儿呢？他比较遵守这个基本的扫车规则，我正常扫，我也正常用。但是他会额外加一把大锁啊，我骑到啥地方了，我夸夸夸一锁，然后到家了夸夸往楼道这个铁栏杆上一拴，就这车说白了只能我扫，只能我用。那说白了你这玩意儿就不合理了啊。那像这种还算好的，起码人家正常花钱用，那有的直接锁就破坏掉了。然后这个视频当中呢，就是他去找了这小孩呢，正在那骑着正玩着呢，然后他把这车就要回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小孩就犟呗，意思说啊不是我干的，如何如何，发生争执了。然后过程当中呢，这小男孩的这个爸妈也就出现了啊，上来就是指责这个咱们这个就是异常车收回人员，他一个孩子你跟他意思说你一般见识什么呢，这个那个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他为什么会爸妈过来，是因为这个巡回人士把这个小孩他不让他走嘛，他说一定咱们得有这个，因为这个时间很长，得有一定的这个责任的一个追回嘛，赔偿如何如何的。然后就给这个爸妈打电话了，这爸妈就来了之后拽着男孩就要走啊。过程当中呢，反正就是三口人就是各
1: 撕巴巴的，
0: 人也不撕吧，人就是用各种方式穿插迂回于人流之间，就是强行为难我们这个巡回人员啊。反正就是也类似这个情况，就是家长嘛，不仅没有正确的去引导好自己的孩子，反而呢是在错上加错啊。
1: 对，
0: 就是这么个情况。也反正也希望大家吧，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毕竟孩子呢他是未成年人，他不那叫
1: 人生观、价值观，就是三观正在塑造的过程中。
0: 对啊，尤其呢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完全的什么民事
1: 限制，8岁以下叫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0: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 8岁以上 到18岁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嗯，所以说其实说这个吧可能有点官方了，但刚刚宋律师说的特别好，就是他呢现在的三观正在

0: 重塑，不正在建立过程当中，你说你就用这种方式去干预去教育，未来他又会怎么去处理自己所面临的事情，他又来如何教育自己的后代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地方吧，也希望大家能够长点心啊，这个是收取点经验吧。
1: 嗯，
0: 太多的话也不好说，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通过这个事情能够有点思考啊。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目前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心的状态，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0: 声音太小了，请您大一点声啊。
2: 哎，你好，能不能听见？
0: 好，现在好多了，请讲。
2: 哎，那啥呀，我这个有个工作方面事，我想咨询一下位啊。
0: 嗯
1: 嗯，
2: 那个我在一个厂子吧，这现在为止已经干了2年半了。干了2年半嘛，就是入职那天干的时候吧，也没签五险，也没签这个，也没给说交五险，也没说的就签这个劳动合同。完了，这不一直干着嘛，干着到现在吧，就近2-3个月，这厂子吧，这厂长就要求我们天天加班，就从晚上7点左右开，一直干到10点多，都2-3个月了，这身心疲惫呀、啊，都透支了。完了，我就找他了，我说我休2天，他干不动了，完也不同意，不同意，我就这么的，我这也实在干不动啊。那我就自个就正常上下班了，下班就走了。完了他就找我了，说你私自不听公司安排，我就开除你。我就想问一下律师，他开除我，我能不能要到赔偿？
1: 嗯，首先我回答您最终的问题，他在这种情况下开除您，您可以要到赔偿，也就是咱们总是在说的和劳动合同法里的2N，就是这个 N 是您工作年限，超半年不满一年按一个月工资算，然后满一年的也按一个月工资算，不满半年的按照半个月的工资算。那么我刚才听您说是已经工作了2年半，是不是？啊，没签劳动合同。
2: 没有。
1: 啊，那您工作2年半的话，未签劳动合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给你辞退了，这个加班还不给你加班费，就让你这么无偿加班还给你辞退了，那么这种情况您可以要到这个2N。就是双倍的工资，那可能就是工作2年半的话，如果超2年半，您可以要3×2啊，3×2再乘以您的这个工资的基数。那如果说是没超过2年半，2年零3-4个月啊，那你可能能要2个半月的工资乘以2。啊，那他这种不服从加班，然后并且在您这个透支加班也没给你加班费的情况下，那么他是属于有过错的，在这种他有过错的前提下，他还去辞退你，那么他就应当向您支付这个2N。如果说是您主动离职的话，那么只能得到这个 N 啊。所以说这一块对您这个公司这一块，对您来说还是挺有利的。那么现在的话，我建议您先走劳动仲裁吧，这一块我觉得可以跳过协商了。您这个公司的话，我觉得跟他没有协商的必要。嗯嗯，明白了吧？
2: 听您的。
1: 嗯，行，完了，然后有劳动仲裁方面的事儿，您可以过来我们律师事务所看看，把您的证据什么都带着，帮我们看一下。
2: 行，
0: 嗯，好，
2: 留电话啥的，一会儿我记一下。
0: 嗯，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宋律师继续沟通，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好吗？
2: 好了，谢谢主持人啊。
0: 好，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

0: 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啊，两部热线，大家呢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如果说不好意思打电话啊，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声音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去露出说自己的事儿，也可以呢直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沧海之瞳的朋友啊，他这个事还挺有意思了。在这个餐馆吃饭，
1: 嗯，
0: 等餐的时候被野猫给抓了，
1: 嗯
0: 啊，那你说这跟饭店有啥关系呢？然后呢，打疫苗蛋白一共花了2300多块。那想问一问宋律师，你这个事儿咋维权呢？
1: 嗯，

0: 刚刚康康老师这一块有一句话说，这跟餐馆有什么关系呢？啊，您的想法可不对了。咱们在民法典上有一个叫什么、
1: 啊、
0: 安全保障义务，就是这个场所责，也叫场所责任、
1: 啊、
0: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公共区域的经营者、
1: 嗯、
0: 你应当保证你这个公共区域它
1: 是
0: 一个安全
1: 的，
0: 最经典的是啥，譬如咱们在对面这商场，人家拖完地了，没给你立个警示的牌子，或者说没有人在那看着，湿漉漉的，你啪摔倒，摔倒了，那这一块您肯定是可以主张赔偿的，因为他没有尽到一个场所责任。啊，
1: 啊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刚才，哎，我刚才第一反应，我先看到了“野猫”两个字，然后我当时想的是这个动物致人损害。然后你念完、
1: 嗯、
0: 哎，我脑子里突然想起，这是在等餐期间，在餐馆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餐馆发生的事儿、嗯、那这个事儿的话，因为它这个是野猫、
1: 嗯、
0: 它跟这个可能不是餐馆的这个老板养的啊、
1: 嗯、
0: 这一块这个性质一下子它就变了。那咱们这个民法典上的话写的是很清楚的，那么如果说它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话，应当是赔偿
1: 啊。
0: 那么再一个，那如果说你想要赔偿的话，那么就需要看你当时在这个野猫这个逗，有没有逗弄它。就有的人我也看到过，路边来个小猫确实很喜欢，也不能说人欠儿，可能就是很喜欢、
1: 啊、就摸摸
0: 啊、嗯，也不知道是家猫还是野猫，就逗一逗啊或者咋地。他如果说他是野猫的话，他的性子其实挺难以驯服，
1: 本身
0: 他
1: 就很警惕，
0: 对，本身他就很野性，然后给一下子，那么就看这个餐馆的情况。那如果说是这个路边的野摊的话，那有可能是人家承担的责任比例比较低。那如果说是咱们正常的这种室内的这种餐馆的话，可能这个老板是需要承担全责，或者说更加额度那个比例更加高的这么一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说你自身有这个过错，你去逗他，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去打呀，或者甚至有的人他手更欠的是他喜欢拿个东西打一下子给他打走啊，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那有可能你自己承担的责任就要很高了
1: 啊。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极端的情况啊，你像他这都说了是在餐馆等餐的时候、
0: 嗯嗯、
1: 啊，那如果说是那种就是举个例子吧，什么就炸鸡柳啦、
0: 嗯、
1: 什么就是反正就是那种
0: 小棚子，
1: 对，或者说人是一排房子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就不能在店里用餐、
0: 嗯、
1: 只是一个窗口，
0: 嗯，
1: 那你看你等的话你这只能在外边等，对吧、
0: 嗯、
1: 你就等着然后给你啊，对，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叫半鸡架，就某福记，咱就不提品牌了
0: 啊，
1: 就某福记半鸡架，对吧？沈阳特别多那个，那这个情况，那你看你在这块儿等等餐，然后他也倒也没逗这个也招那个的，哎，过程当中窜出一条小狗野狗流浪狗，邦鸡就照小腿就来一口，然后这时候又花2000多，那咋办？
0: 那这一块的话，正常来说，咱们这种小型的这种商铺，
1: 嗯，
0: 它门外它是正常，它有对应的这个。哎呀、这个，
1: 也是算是他的这个管理区域。
0: 对，这个管理区域，咱上学的时候叫什么担当区，那相应的对着这个。
1: 哎、你这仨字真的死去的记忆疯狂攻击我，担当区。
0: 还有点暴露年龄。
1: 让我灵魂一震啊！
0: 嗯，
1: 现在他们不这么叫了吗？
0: 那我不知道了，好多年不上学了。
1: 那、啊、也是。
0: 嗯，然后就可能这一块的责任划分，那么可能甚至于说你要去通过行政机关去确认您所受伤的这个位置是哪里。啊，如果说确定了是哪家、
1: 嗯、
0: 那么如果看看他当时是否有这个责任，然后也可以进行索赔，我觉得可以这样。
1: 嗯嗯
0: 嗯，
1: 明白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说实话，你这节目也不白做啊，听节目也不白听，这个事儿真是挺这个刷新自己认知的啊、
0: 嗯、
1: 就是你说等餐的过程当中，你看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可能我说实话不仅仅我自己，但也不能说大多数嘛，肯定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一样、
0: 嗯、
1: 第一反应就是，那你看你等餐的过程当中被野猫给挠了、
0: 嗯、
1: 那跟人餐馆有啥关系呢？但是刚刚宋律师说的也很清晰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吃过这个亏、
0: 嗯嗯、
1: 然后呢人店家也是这个反应，你说你在外边等餐，你说你跟我有啥关系啊？因为现在本来天就热，很多朋友点完餐以后就愿意啊拿个手机到外边，哎，到哪了这个那个的，过程当中真的受了一些身体的一个损伤啊，财产的一个损失啊，都可以呢去通过主张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别吃这个亏。所以说呢，在这儿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像我们这位听友也一样啊，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

0: 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居安思危，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3: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4: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节目正在继续，这里是每天5:00到6:00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下班愉快，我是康康。说实话，这个点儿就下班的朋友真挺愉快的。为什么？我老觉得待会儿要下雨，反正现在还没下呢。现在呀，估计也不是那么堵，也不是那么难受啊。现在赶紧安安全全的，这个平平稳稳的到家啊。然后呢，过程当中咱就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呢和这个宋律师我俩有交流，就是说让我想起网上一句话。其实咱俩这年纪都还好，30多岁就还好。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就是这个人老了，哎呀，你看我的嗓子。
1: 做什么都心酸，
0: 这个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啊。宋律师说这个开窗户就真就是确实热呀，说实话有的时候晚上啊，要么就是疏忽了，要么就故意的，反正就留个小缝，结果呢这膀子就动不了了啊。这个说起来挺心酸的。
1: 而且这个年纪有的时候真的会体验到以前说小时候那种阴天下雨之前你会有反应，现在会感觉到了
0: 膀缝啊、膝盖了
1: 啊
0: 什么的，
1: 现在都已经有感觉了。
0: 所以说在这儿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气温呢挺吓人的。今天呢我通过手机看哈，好像过两天呢这几天呢基本上都是10几度到20几度，然后过两天挺离谱的，还有30来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天气，然后呢再往后呢又变成20来度了。所以说呢这个昼夜温差呀，然后每天的气温呢都挺差别都挺大的，而且最近这个多云转小雨啊，这种天气也挺多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千万别在这个时候感冒。我倒是没感冒，但是一到这种就是天气这种温度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我这个鼻子就不舒服啊，也多少有点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健康。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和8581-5266啊，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当然，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产假期间公司那个部门就解散了，然后其他的员工嘛早都拿到那个赔偿了。当时是说那个三期员工得等到产假结束之后吧，然后再谈。上个月吧，我有两个同事已经拿完赔偿了，然后我这个月就是才来上班嘛，然后协商这个赔偿方案就跟之前的同事就不一样了。然后公司那个领导就给解释说那是去年的方案，然后说今年就拿不到了。该怎么办呢？因为如果我按今年的方案拿的话，照我其他的同事就要少很多呀。
1: 听明白了。这个就是可能您这个休产假这一休给自己休的，人家可能是今年效益不好，或者说发现这以前给他们发的这个钱有一点吃亏，一下子这个方案就给你们改了。

0: 对，
1: 那么首先这一块劳动合同法也明确规定了，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不得因部门随意解散降低补偿的标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您同意离职，那么他给你的补偿一定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如果说他不给你一样的，那么他就是违法的啊！你这前去年和今年那差太多了，我觉得这事儿的话，如果说他给你多一点儿，那这事儿那是可以的，那他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少那指定不行。那么我建议您啊，我估计这个公司他也是在这儿赌你有没有这个魄力跟我干下去，那就是那我建议你先给他发一个书面的通知。那你要是说不想直接仲裁，节省一些诉讼成本的话，那咱们就先给他发一个通知，要求按照之前的标准给你这个进行补偿啊。然后你这个发通知的时候你要留痕啊，你是用挂号信寄呀，还是说给你们公司的人事啊、领导呀发这个微信呀，你都注意留痕啊。如果说公司给你明确的回函或者说是什么找你了，那么你也要长一个心眼，录个音或者说是用微信啊留个痕迹，嗯，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进行诉讼，来进行仲裁了啊。仲裁的话就要求他给你这个补偿啊，同标准的补偿啊，并且说如果说他这个您现在只是回去上产假，还属不属于哺乳期内这些，如果说他在这个期间内他还有一些违法行为的话，你也可以一并来主张啊。这个就要具体细看了啊。
0: 哎，好嘞。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些新情况的新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宋律师来交流，好吗？
0: 好，我先添加一下。
2: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我们再来看平台上的问题啊，说实话挺有意思的啊。我们刚刚解答完一个关于这个辱骂的事儿啊，又来了一条啊，这一条呢就比较过分了啊。他说：“宋律师你好，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琐事起争执，对方呢辱骂恐吓我说要上我们家来找我，甚至想弄死我。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报警的话，对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1: 这种的话，他可不是简单的争执了。你看他这里边有恐吓了，那就是说这人他是存在一个危险的情形了，
0: 威胁了哈
1: 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报警的话，如果说当时这个证据你确实也录下来了，他当时说的那个话也挺吓人的，
0: 确实。
1: 那这种情况的话，他是大概率可能会被拘留的。如果说不被拘留的话，有可能警察叔叔也会对他进行训诫，或者说是警告。那你别嘚瑟，你嘚瑟，我们指定要收拾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报警，因为这一块它是涉及到你的这个人身安全了，已经对你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了所以说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呢还是得看具体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情况可是要比刚刚这个所谓的骂两句说过争执可是要严重多了他已经不能说是什么争执啊纠纷的这个层面了已经涉及到恐吓威胁了。
1: 对，恐吓威胁的话这一块肯定是说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那这个东西这个人他是属于危险性很大的，那真要冲到你家里边，你说这事儿很吓人。
0: 确实啊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真的有人就发出这个威胁告诉你啊，你别出家门，出家门我想方设法的，我指不定在哪个拐角我就冲出来给弄死你，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这还怎么生活了这一天，心惊胆战的，总不能咱每路过一个路口就四处张望一下，对吧？而且说实话真的那个危险来临的时候你张望有啥用呢，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也希望大家呢就引以为戒吧。我们这位听友呢这个提问也非常的好，还是那句话，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要理性的去面对啊，毕竟咱们是法治社会，
1: 对，
0: 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诉诸于法律去合理的去沟通的。记得之前我们做节目当中也反复的强调啊，无论是这个在法庭上还是说从法律上都是呢本

0: 处于空闲的状态了，大家可加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是8581-5266。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呢不好意思打电话，也不知道呢该怎么表达自己这个事儿啊，就怕自己描述不清，不好意思打电话，也可以呢将问题直接发送到平台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将在线为你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818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家里老人这一块的话，是23年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在交通事故当中，当时的话就去世了。对方司机的话是无证驾驶。
0: 哎呀，
1: 而且的话，对方还是有点这个超速，
0: 真坑人的。
1: 但是对方的话，之前是想拿几万块钱来赔偿，我们没有同意。对方的话也认蹲，
0: 那绝对不能同意。
1: 这一块的话，那个交通肇事这一块吧，他家里面是农村的，后期的话就分钱没拿，认蹲了。认蹲现在他出来了，出来之后，法院的话判了是强险，判了我们18万左右。但是余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上诉到这个就是说上级人民法院，后期给我们驳回了。驳回的话还是判在这个车主身上了，但车主的话之前他是有这个伤险的，但是伤险的话是他原来买车主之前另一个车主的，但是随着车就跟过来了，当时他出这个事故的时候，这个伤险还没有过期。但是现在的话，终审的话上诉到咱们省高院的话，还是给我们驳回了。就是最终剩余这个钱的话，是要求是这个肇事司机。但是肇事司机的话，我们现在去九台区的人民法院，一直就在协商这个事情，要求对他进行这个他的财产查封啊，包括进行这个拘留。九台区人民法院给我们的答复的话，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找人。我们的话不可能去找到这个人呢，现在电话他也不接，之前电话他不用。
0: 作为普通人来讲，找另一个人。
1: 12月份的时候的话，九台区法院的话给我们一个电话，让我们去那个就是说去问，就是去这个签署这个事情。我们是帮助我们去找这个肇事司机，或者说我们申请对他进行强制这个拘留。但是之后的话给我们的反馈是让我们签署一个自动放弃这个追这个司机的这个赔偿，当时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就是说拒绝。
2: 我没太明白，法院让你签放弃要求他赔偿，你正常来说不是你这个案子已经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那么这个判决里边的责任已经很明晰了，谁该赔你多少钱，那这个事儿应该不能让你签放弃吧。
1: 对，然后他是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现在这个肇事司机名下没有其他的财产，就是在他名下他出狱之后说的买了哎，这个接拉车，剩余他名下的话只有个100-200块钱的这个费用。我们是要求法院是从肇事当天起查一查他的有没有转移资产的这个，然后法院的话也没有给我们去查，让我们自己说申请个什么，就是类似于申请个法院的什么，咱自己去拿着到这个，就是说银行去自己去查。但是我们咨询一下，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说是。就是说这个就是法院的这个法官或者说咱们律师去开具。
2: 我明白了，你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查他的银行流水，正常来说可以通过法院，也可以通过您聘请律师，然后在法院开具调查令，然后律师拿着法院的调查令去到银行去调查。那也就是说您这个流程的话是完全可以的。那我建议您呢，如果说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建议您找一个律师，然后我们去跟法院沟通，沟通完了之后，如果说看看都有哪些可供去调查的这个银行流水，那么我们正常就过去调。我刚刚听你说他名下还有个捷达车，那这捷达车我觉得也可以给你执行。
1: 现在应该是倒卖这个。
2: 就不是他名下的。
1: 法院的话是给他查封，但是法院一看我们没有签署那个，就是说自动放弃那个追赔那个，当时就不太高兴。 没有给我们，替我们再找法官的话，法官。

0: 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啊、
0: 你这样，因为我看你这个事儿呢，有个一审、二审、再审，然后还有一些执行的材料。你这样加个微信呗，你加个微信，然后你明天过来找我来。啊，你明天过来找我，我给你细看看行不行？咱们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你那个那个关于赔偿的那个案子，我也想看一下，为什么最终是商险什么的是没判上啊，还是怎么样，还是车主怎么没判上这一块，我也想看一下，嗯、
2: 明白
0: 行吗？
2: 后续呢，也请我们这位先生添加我们的线下的免费咨询的微信，是246-3456，来和宋律师呢取得联系。当然了，也希望您这个有空的时候，当然了也不一定是明天吧，
0: 嗯，对，
2: 看您的时间，有空的时候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素邦律师楼，是建设街的1469号，告诉的素，帮助的助，地图一搜就能搜到。确实，您这个事儿啊，涉及到的事问题还挺多，
0: 对，
2: 让宋律师呢好好当面帮您看一看。如果说真的需要法律援助，咱们后续也都好说，好吗？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再耽误咱们一分钟。
0: 您、嗯、说，
2: 好，您讲。
1: 那我们这个追求赔偿，这个有没有法律的时效性啊？
0: 嗯，正常来说是判决生效之后2年内，但是我看您这个应该也是，一直都在办这个事儿，那肯定是不会过时效的。
2: 嗯嗯嗯。
1: 啊，嗯，行行行，感谢。那我就加个信。
2: 好，246-3456，也感谢这位先生的来电，再会。
1: 哎，好啊。
2: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71234，或者直接添加微信啊，就像我刚刚所说246-3456。当然，您的事情比较复杂，倒不至于说年头长，但是如果说经历这个事情了，这个有点不如一些简单的小问题啊，就像刚刚这位先生一样，又是这个事儿又是那个事儿，那也可以呢直接来到线下啊，跟我们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做客，我们也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0: 嗯，再见。
2: 素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一到周末就管不住嘴儿，火锅烤肉大餐一顿接一顿啊，吃完之后非常的腻，这个胃也不舒服，肚子鼓鼓胀胀的，特别难受。今天呢，为大家找到了好东西，鹰背健一生。鹰背健的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啊，吃油了吃撑了来一袋非常好。这款饮料用的是潮汕的大油甘 FC 的鲜果榨取啊，不是那种粉冲的。油甘这个东西大家都懂啊，第一口酸，然后呢越喝越回甘，特别的清爽，那股子清香味啊一下就把你嘴里的油腻感冲没了哈。而且呢关键是它有六种益生元，不是那种猛的，是温和的啊，帮你呢去做肠道的蠕动，不是拉肚子那种难受，而是舒服的排，喝完之后肚子软软的，不会胀得慌。吃火锅撸串跟朋友聚餐，包里呢必备两袋，吃完油腻的喝一袋啊，一会儿呢就舒舒服服了，不会有那种积食的负罪感，而且是低卡的，不用担心长胖，放心喝。15袋才59.9元，平均呢一袋就是4块钱，平时一杯奶茶都十几块了，这个呢解腻还护胃啊，护肠胃，所以说很划算。15袋59.9元，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直接进商城来抢购了。周末聚餐朋友约饭，包里揣2袋，吃完油腻的来一袋，舒舒服服的，再也不用担心吃大餐有负罪感了。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想要装修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最后几天的机会了啊，因为到这个月的这周的周五我们就没有这个活动了。我们是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大家真金白银的送装修的补贴的啊，最少呢能省49000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首先呢是我们的听众专属福利啊，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其次是金风装饰给大家送来的价值23000块的装修补贴，由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尾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住的环保安心。只要拨打8058-47，8058-47就可以享受到金风5A级的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在这个43000的基础之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呢，又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能省6000块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比工厂价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记得报名热线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和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就像他的歌来自于群星的现场版，我相信。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最近啊，夏天啊，这个睡眠方面最大的障碍啊，可能就是这个温度了啊。翻来覆去睡不着，睡到半夜热醒黏腻啊。毕竟入夏了，这几天呢，虽然说这个温度呢不高不低的，但是往往在家里面睡觉呢，确实是越闷越难受啊。今天呢，要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的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特别神奇，它能跟着你的体温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就像旁边有人啊给你轻轻的扇扇子一样，非常舒服，而且呢完全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所以说呢它是凉而不冰，刚刚好啊，凉感呢也能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呢都清清爽爽。平时市场价呢600-700的双向凉感抗菌的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我们的频率推出重磅福利，凉席加上两个枕套三件套啊，1.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5种颜色可以供选择，有金色、星灰、白色啊，还有这个托斯卡纳金，还有托斯卡纳星灰。总之呢，现在下单还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强。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证。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就像他的歌，来自于张杰的现场版《天下》。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

0: 合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 向前。 FM 九二七，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

0: 1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92.7

你半房间的鼓点还在敲打，我能够带走什么，又有什么我能留下？我想掌控我的生活，像手柄上的摇把。我讨厌我喜欢的东西全被贴上标价。一五年的夏天撞到我第一桶金，那时候的 hip hop 音乐可要比现在走心。下土鼻子 B&O 最南部的口音，聊的是现实还是实现？手背。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6。

0: 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

0: 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16岁时听到了这首歌，他的声音感动了我。
1: 致那些年，
0: 致和我们打过招呼的爱情。

五月份六月份正是旅游的好时候，很多朋友们出去玩一圈，哎，都说呀，风吹日晒，再加上作息不规律，脸蛋啊现在又干又紧绷，缺水呢状态特别明显，玩得再开心，皮肤状态也一直要在线的。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护肤的口碑王炸，海蓝之谜精粹水，护肤圈公认的哎维稳的万能水啊，保湿修复加这个敏修复敏感汗泛红啊，以及皮肤长期保持稳定透亮的好状态，它一定要常备啊。海蓝之谜呢，一定是所有女生拥有的大品牌。他家的精粹水啊，江湖人称快乐肌肤水，神奇的海洋精粹，绿莹莹的，看着就非常清爽，让你在这一年里啊顺风顺水，一路开绿灯。99%的精华加1%的水，哎，这种比例啊，让我们的皮肤啊喝饱水。夏天紫外线非常强，晒了一天的脸蛋儿啊，哎，就是非常干又起皮，补水效果啊又快又扎实。那今天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平时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1400多，今天呢，我们春季福利换新福利来了，大牌美妆直价到底，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59。这个可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买一得二啊！559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精粹水，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80块钱，这么划算，抢到就是赚到。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我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万链，全程溯源。新登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而且520的限时福利回归，实付满520即可获得海蓝之谜小样、枯脂香水等大牌的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直接享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新用户呢，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抢专属的告白礼，而且呢，附赠我们的香水啊、口红小样，还能领我们的精美的礼盒礼券。哎，老用户组队拼团，叠加专享的9折优惠，即可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商城选购就可以了。而且全套520满新满赠的好礼限时返场，等你来抢哦。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886008400988600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 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988600 8400988600。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

0: 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自己关节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别管了啊，先把这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您再慢慢的了解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但是不要错过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就可能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批被别人抢走了。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3: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装修的业主们快来领补贴，现在呢咱们联合京鹏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们送金针白银的装修补贴，最少省49000元。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那首先呢是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报名立减20000元。其次呢是京鹏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卫星的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京鹏装饰还贴心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你的新家住得环保安心。只要拨打电话8058-47，8058-47，还享京鹏装饰5A 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而且呢，在这43000的基础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给你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起啊，最少能省49000元，比工厂价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吧。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